0: 7月21号 AI 进化奇遇记，探寻 AI 发展历程。7月23号 AI 脑力争霸赛，解读大模型与智能体。7月25号 AI 魔法工作坊，体验绘画、视频编程等创意工具。7月26号 AI 学霸超能力，解锁语数英智能学习方法。7月28号 AI 开启新世界，聚焦全球 AI 浪潮。课程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博士、南方科技大学高级实验师王才林全程授课。王才林深耕实践教学，斩获了省校级的多项教学奖项，长期指导学生参与科创竞赛，专注青少年科教创新培育。训练营面向10周岁以上的青少年，有意参加的读者可以通过深圳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预约中心进行报名，每节课需要单独预约，名额有限，约满即止。再来关注，近日，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顺利取得了海关 AEO 认证企业证书，成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之后，深圳海关关区首家认证企业。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目前深圳海关关区 AEO 企业的总量达1189家，其中认证企业633家，高级认证企业556家。为推动信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深圳海关靠前部署精准服务，第一时间梳理辖区符合认定条件的企业清单，逐一开展政策宣讲，细致解读 AEO 企业优先通关、降低查验比例、国际互认等专属便利，全程辅导企业通过中国海关信用管理服务平台提交线上信用评估申请。新信用管理办法简化了认证企业的首次认定流程，符合条件的企业无需经过复杂现场认证流程，即可取得 AEO 认证资质，快速解锁通关便利。再来关注，记者日前从深圳市绿色绿证绿电绿证服务中心了解到，截至五月，该中心累计服务深圳本地企业绿电绿证交易总量突破500亿千瓦时，达503.03亿千瓦时，交易规模位居南方电网经营区城市的首位，深圳绿色电力消费水平跻身全国主要城市前列。庞大的绿色电力消费体量为深圳外贸产业筑牢低碳减碳的根基。当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国际碳约束规则全面收紧，碳排放指标、清洁能源使用证明已成为我国外贸企业出海不可或缺的硬性门槛。2025年，深圳外贸出口2.74万亿元，实现33连冠。今年的1到5月，深圳外贸出口1.22万亿元，增幅15.9%。持续扩容的外贸体量催生了巨大的减碳需求，海量绿电供应以实打实的碳排放消减能力，支撑全市外向型产业平稳应对海外的碳壁垒。
1: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2: 妈不缺钱。
1: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2: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1: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2: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1: 妈，快开门。
2: 儿子，你可回来了。
3: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4: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关注。深圳文和友已撤场，昔日排队50000人，流量神话终落幕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罗湖那边的深圳文和友？那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多位网友发帖称，深圳文和友的招牌已经拆除了疑似。

0: 已散场。7月14号呢，记者也是现场走访确认，深圳文和友的招牌已拆除，场内仅剩约9家商户。文和友的 CEO 向记者确认哈，深圳文和友呢确实已经撤场了。物业方茂业集团则透露，深圳文和友早已在今年的1月就已经撤场。那走出长沙的广深两地试水双双落幕，网红流量神话终成过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卡过哈？我就记得确实文和友最火的时候，就是当时茶颜悦色进驻的时候，也是他开业的第一天，那个时候排队真的非常的夸张啊。在2021年的4月，深圳文和友开业嘛，它占地有20000平方米，引入了茶颜悦色、快闪、造势。第一天它的排号数就突破了50000哈、啊，场面是非常的火爆。我记得那一天真的我也很想去凑热闹，但是呢在网上有看到大家排队的场景，然后就没有去了。那最近呢，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啊，其实深圳文和友外部的五个的大字招牌是已经拆除了，大厦侧边的围挡区商户名为茂里邻里，那商场内部也是非常的冷清，一楼只剩7家商户，二楼和三楼各仅剩1家。像三楼的江西小炒，就工作人员就表示呢，上个月接手这家店是因为转让金很便宜，但是经营一个月以来生意并不好。一楼的广西表哥酸野店员也表示，24年入驻的时候月营业额还能达到2-3万元，现在只剩大概10000块钱左右，而租金就要10000块钱了，难以覆盖成本。店员还透露呢，今年5月份人气商户笨萝卜闭店之后，他的营业额直接下降了1半。2021年的4月哈，文和友开业嘛，然后场景是非常的火爆。2021年的9月，深圳文和友首次改造，它升级为了老街豪市场。在2022年的1月呢，多家门店就关闭了。文和友也回应称呢，正在升级场景。那到了23年的10月，它停业一个多月之后，重新又营业了。商户也是再次大换血，摒弃了海鲜，改打烧烤和香菜，并且引入了笨萝卜、北二楼、盛香亭等长沙的品牌。那在2025年的2月哈，记者也曾走访深圳文和友，营业店铺就已经只剩20家左右，同名的文和友虾馆已歇业。当时客流量最高的反而是引入的笨萝卜，而非文和友本身。那笨萝卜负责人也透露啊，是笨萝卜给深圳文和友引流，而不是文和友给笨萝卜引流。那根据之前的报道呢，长沙网红湘菜馆笨萝卜是在深圳文和友的门店它暂停营业之后呢，在今年的6月9号确认笨萝卜啊停业了，然后呢会在深圳罗湖换地方开店，关店是因为一些不值得继续的原因。所以呢，我们也确实见证了当年哈，2021年的时候，深圳文和友第一天开业的时候那个盛世啊，流量盛世。当时很多人就是为了喝茶颜悦色，因为茶颜悦色是快闪嘛。后来我记得他还延期开了几个月，然后我就是在他延期开那几个月，第一次喝上了茶颜悦色。但现在你看，过几年，哎呀，我们深圳的朋友已经对吧，可以非常容易的喝到茶颜悦色了。宝安有，福田有，南山有哈，但就是还是需要排队，但排队的时间肯定是没有当年那么夸张的。说到这个茶颜悦色，说到奶茶，我们又要分享一条新闻了哈。可能很多打工人续命啊，就是靠奶茶，靠咖啡回神，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你手里的这杯快乐水正在悄悄偷走你骨头里的钙。有相关研究表明啊，咖啡、奶茶、碳酸饮料、浓茶等摄入量增多，可能会使骨折风险上升。骨质疏松正在悄悄盯上爱喝饮料的你。哎呀，说的我有点害怕，我确实非常容易骨折，我也很爱喝奶茶哈。那根据此前发布的中国骨质疏松症及骨质疏松性骨折非药物干预预防指南2025年版呢， 从饮食、睡眠还有运动三方面给出了大众的护骨建议。那指南就有提到，碳酸饮料、浓茶和咖啡的摄入量增多会直接导致骨折风险的增加。这是一项涉36740例参与者的研究发现哈，从不饮用碳酸饮料等含糖类饮用者相比呢，碳酸饮料每周饮用大于等于3次的朋友，他患骨折的风险会更高；每天饮茶大于等于5杯的朋友，他患骨折的风险会大于从不喝茶的朋友；每天饮用咖啡大于等于2杯的朋友，他骨折风险会大于从不喝咖啡的朋友。对此呢，医生也介绍哈，高糖的碳酸饮料会通过渗透性利尿带走大量的钙离子，长期高糖还可能会引发轻度炎症反应，抑制骨细胞的活性，降低骨形成的概率。浓茶和咖啡因当中呢，我们都知道都是含有咖啡因的嘛，它是有轻度的利尿效果的，过量的摄入会刺激肾脏的滤过功能，增加尿钙排泄量。所以呢，建议每天哈喝东西要适量，咖啡因的摄入，你应该限制在300毫克以下，相当于3杯美式咖啡或者5杯浓茶啊，这个量也很多了哈。为什么说骨质疏松的患病率越来越高？以前听到骨质疏松会觉得是年纪大了才会有的哈，老年人的专属病。但是呢，其实现在不良的生活习惯正在加速年轻人的骨量流失。年轻人嘛，我们工作长期久坐不动，高糖高脂饮食，过度节食减肥，奶茶咖啡天天喝，吸烟大量喝酒，几乎不晒太阳等等，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重要危险因素。然后老年人的话，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激素水平在下降，缺乏运动，缺乏日晒，饮食不均衡等等，都可能会让老年人患上骨质疏松。但是有一说一，我们女性呢也会更容易患这个骨质疏松。激素呢是保护我们女性骨骼的关键因素，但是呢，女性在绝经之后啊，雌激素的水平会快速下降，那么破骨细胞的活性会大增，骨质流失的速度会远超生成的速度。此外，像孕期呀、哺乳期，如果说钙的摄入不足，母体可能会被迫用自身的骨骼钙进行储备，早早埋下隐患。好，骨骼很重要啊，那我们怎么样优化自己的骨质呢？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规律的摄入果蔬。规律的摄入水果和蔬菜可以降低髋部骨折的风险。建议每天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水果，尤其是西兰花、蓝莓等深色的蔬果，并将其分配到三餐当中。第二就是补充优质睡眠哈。研究显示呢，睡眠时间和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呈现着 U 型的关系。睡8到9小时的参与者，他的骨质疏松的症状发生率是最低的。下一个就是补充钙与维 D， 还有就是抗阻运动与蛋白结合。抗阻运动，阻力训练哈，可以提供一些肌肉生长的机械刺激，蛋白质可以提供肌肉合成的原料，那么二者在协同作用之下呢，强壮的肌肉可以为骨骼提供支撑与保护。最后呢，就是像蛋奶呀、禽肉类呀、鱼虾等动物性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我们可以适量的摄入。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这雨下了一上午都没停，前面路段积水好像变深了，我得放慢点速度。
4: 你看前面那辆车呼呼的就过去了，溅起了好大的水花，把路边阿姨的裤子都弄湿了。
3: 就是因为有车不减速才容易溅到行人。你想啊，行人雨天走路本来就不方便，要是被咱们车溅了一身水，不仅难受，还有可能呢因为避让慌了神，碰着摔着就不好了。咱们啊多慢几秒，既能避免溅到别人，也能看清路况，安全些。
4: 你看刚才那位阿姨还朝咱们点头呢，没想到慢一点还能让行人这么暖心。之前坐同事的车遇到积水路段，他总是说没事儿，快点过去就完了，结果有好几次都见到了路人，哎呀真的不好意思，人家在后边都在那摆手，他还不在意。
3: 开车不能只图自己方便，得多替别人着想。路面积水路段视线不好，减速不仅是为了不溅湿行人，也是为了咱们自己。万一积水下面有坑或者障碍物，开太快容易磕着底盘，甚至打滑失控。你忘了去年咱们回老家，有辆车在积水路段开得太快，结果打滑撞到了护栏，多危险啊！
4: 你说的对，还是你考虑的周全。以前呀，我没太在意这些事情，总觉得积水路段只要不熄火往前开呗。现在才知道，减速也是一种文明，还能保障安全。
3: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文明驾驶就是从这些小事积累起来的。咱们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体谅，路上的矛盾和危险就会少很多。你看现在雨小了，前面路口行人也多了，咱们还是保持慢车速，等过了路口再加速。
4: 好，听你的，咱们慢慢开，做文明司机。以后我要是开车遇到积水路段，也一定记得减速，不溅湿行人。雨天的积水路段不仅是对驾驶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文明素养的丈量。我们总以为快速驶过能省些时间，却忘了车轮溅起的水花会打湿行人的衣服，扰乱他们的脚步。总觉得小事而已，无需在意，却忽略了这份不经意可能让他人在雨天里多了一份狼狈，少了一份温暖。要知道，文明驾驶从不是轰轰烈烈的一些举动，而是藏在踩下减速板的那一秒钟，藏在为行人多留一份体谅的心意里。当我们放慢车速，避开积水区域，不仅是避免了一次水花打扰，更是传递了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当我们把不溅湿行人当作驾驶习惯，不仅让雨天的道路多了一份秩序，更让城市多了一份温暖。愿我们都能记住，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连着他人的出行体验，每一次温柔的减速都是对文明同行的最好诠释。
5: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6: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5: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6: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雨伴了。
5: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6: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是

0: 周四啊，我们依然是会连线江门电台的主持人，也非常的期待他们会分享什么。下面马上连线，嗨，早上好，斌哥。
1: 哎，早上好。哎，小鸡早上好。
0: 对，江门的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1: 嗯，小西欢迎您。那我是江门电台 FM 93.3旅游之声的陈国斌啊，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逢周四的连线，也非常的高兴，非常期待哈。
0: 是的，可惜江门下雨了吗？
1: 昨天下，现在看外面的话还是阴晴不定的情况嘛。
0: 哦，那确实天气离得很近哈，天气都很像，这边又下雨了。
1: 对，因为刚刚的时候应该是早上那个较早的时候吧，有点下雨的情况，所以路面会有一点湿滑。
0: 是的。
1: 那如果早上呢过来的朋友的话，要注意一下路面的情况。不过呢，也是哈，最近的也是六七月份的话。下雨的天气会比较频繁一点，还是让各位的听众朋友哈，祝各位出入平安，重点是注意安全驾驶就
0: 好了。对对对，小心驾驶。
1: 嗯，对的。
0: 那这一次我们这边先来喽，还是
1: 好的好的好的啊，期待期待。
0: 好，因为其实嘛已经进入暑假了哈。
1: 对对，
0: 就是各位家长可能都想着要怎么带小朋友去放电，然后在大湾区周边的城市好好的玩一下。我们今天分享了我们深圳的一个暑期工业研学。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于我们深圳的印象就是有山海有乐园，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一场充满未来感的工业探秘之旅。
1: 哦，
0: 然后这个工业探秘之旅呢，它会将好几个点位连在一起，而且它是分为了四条线路哈，有这个科技去玩线、铁甲雄心线、制造巅峰线、时空穿梭线。我们今天重点就先介绍第一弹两条线路，科技去玩线跟铁甲雄心线。
1: 好的，
0: 首先是这个科技去玩线，这条线路呢，它是集科普启蒙、大厂探秘、环保科技、低空体验、无人机潮玩五大场景，你一天就可以解锁多重的科技体验，边玩边长知识。首先第一个分享就是第一个点位就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嘛，这个其实之前连线当中也分享过好多次哈。它从开馆以来它的人流就非常的高，然后它呢也是我们全球的首家数字文明主题科技馆，有12.83万平米的超大空间，950个沉浸式的互动展项，深圳科学技术馆。然后呢，场馆设五大主题展厅和一个天文体验区，从美好生活、智慧产业到宇宙探源全覆盖，将上百项的互动展项把这个科学知识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的趣味游戏。这里有太空模拟舱，还有飞机驾驶体验，还有机械外骨骼互动等等，都是人气项目哈，就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体验。那深圳科技馆呢，它暑期也是奉上了科创盛宴，有少年科创的少年科超挑战赛，还有科技辩论赛、科普小演员与宣讲员等等，都有一些招募的。同时每天都会有一个科学实验秀、天文工坊，所以整一个暑期它的活动是非常精彩的。这个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哈，在我们的光明区。
1: 嗯，
0: 下一个就是腾讯企鹅岛。
1: 哦，哎，这个之前有听说过哦。
0: 对，因为是这样的，腾讯之前总部在南山嘛，然后呢，企鹅岛呢是它就等于总部搬到我们宝安来了。
1: 嗯，对。
0: 然后呢，腾讯企鹅岛可能很多的，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或者说自己，或者说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能进大厂的机会哈，想从小就熏陶。那么目前的这个腾讯企鹅岛，它的公共区域啊，是已经向我们的市民朋友开放了。
1: 哦，是吧？
0: 对，就公共区域，你进里面那个进不了哈，人家在办公。但是公共区域外围是已经开放了。
1: 对，应该是去看一下这个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企鹅。
0: 对，看小企鹅。哎，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对这个企鹅还会有我们当年那样吗？
1: 应该不会，
0: 不会，
1: 他们都是 WeChat 嘛，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多一点。
0: 我们那时候确实就是 QQ， 甚至还要砸那个小宠物。
1: 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已经用了嘛？
0: 对，九几年。然后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是用 QQ 多一点，是上大学我们的话才用的微信。
1: 哎，对。
0: 所以从小也是确实对这个 QQ 哈，陪伴了我们的童年这个小企鹅。然后呢，腾讯的企鹅岛的公共区域在这里，你就可以感受到顶尖科技企业的氛围，而且可以收获滨海休闲的 惬意，全网爆火的躺平鹅大草坪，还有黄脸情绪舞台、巨型的企鹅雕塑以及滨海观景步道，这四大网红点位全部向市民朋友开放。
1: 对，
0: 导航直接导航腾讯总部园区，它是全天候免费开放的。
1: 看来我们还是欠了腾讯总部一张门票。因为真的

0: 我要感谢的一下，就是突然有一天想要找回以前的照片，
1: 嗯，
0: 发觉哎，到底在哪里可以找得到？然后呢
1: ？QQ 相册是不是？
0: 对，抱着一个尝试的一个方式，就上去那个 QQ 相册里面
1: ，QQ 空间，
0: 哇，找回了很多。哎呀，以前的那个照片啊，好了，我都没有留底的。
1: 记得设置密码哈，不然别人进去都能看到以前你的照片。
0: 没问题，我们那些照片呢，都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1: 那可以。然后呢，第三站呢就是生能环保南山能源生态园。那么这个生能环保南山能源生态园，它整座建筑是以银色的流线外形的外壳包裹的，里面却暗藏日均消化2300吨垃圾的超级系统。那么在这里，就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你可以隔着玻璃看到巨型的机械臂像变形金刚一样精准的抓取垃圾，然后你可以亲眼看到垃圾变电能的神奇魔法。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哇，环保的科技原来可以这么的酷炫哈。你可能跟小朋友讲环保，他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概念，但是如果当他亲眼看到哇这些垃圾是怎么变成电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概念了，然后就会从自身做起了。然后在这里呢，你既可以化身赛博战士拍摄未来的工业风大片，还可以变身环保小达人，了解城市运行的幕后英雄，很适合带孩子来开阔眼界。导航就是深能环保南山能源生态园，然后也是免费参观的哈，不需要预约。下一个是零重力鲲鹏天宫低空科创研学基地，这里呢是藏在前海蛇口低空经济先导区的飞天秘密基地，然后可以带小朋友在这里实现云端的梦想。然后呢，你可以看见真实的飞机产线，摸到飞行的核心设备。同时呢，基地它主打的是沉浸式的趣味科创体验，有航模拼装啊，无人机竞速，以及飞行工坊轮番上线，大小朋友在这里都可以化身小小飞行员。导航就是零重力鲲鹏天空研学基地，部分项目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适合6岁以上大一点的小朋友哈，大一点的青少年去参与。然后最后一个路线的最后一站会来到我们的大江旗舰店欢乐港湾。首先，
0: 大小朋友都喜欢这里，
1: 对，都喜欢哈。还有就是这里欢乐港湾的这个大江，它的环境是很好的，它也是全球最大的旗舰店。这里不仅是产品的展示窗口，更是一个充满未来感的科技乐园。首先，你看它的本身，它的建筑就是获过大奖的建筑，外围就很有趣，然后里面就不用多说了哈。大小朋友应该进去都会忍不住的想要去尝试去玩，然后
0: 还要尝试想要买，
1: 想买哈。还有家长，我之前还看过那个家长还要跟店员串通好，说这一款没货了，就不让小朋友买。因为小朋友很想要买，你知道吗？说啊，没货了，没货了，买不
0: 了。每个小朋友进去都想买。
1: 对，然后导航就直接导航大江深圳欢乐海岸旗舰店。好，然后第二个刚刚这个分享的线路就已经结束了嘛。第二条是铁甲雄心线，铁甲雄心线它呢就主要是带你发现智能制造的魅力，见证深圳工业的力量。它的一个线路是重情机器人零售旗舰店，在深夜上城，再到深圳市工业展览馆，最后呢是回到华强北鹏城之翼展厅。首先是这个重情机器人的零售旗舰店哈，那么在这里它也是我们全球首家人形机器人主题潮品店，它是以硅基生命的未来空间站为核心设计，打造集品牌展示、产品体验还有场景演绎于一体的沉浸式商业空间。也就是它是卖东西的商业空间嘛，但是呢它是人形机器人主题潮品店，所以各位家长如果说想带小朋友去感受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第二个就是深圳市工业展览馆，工业展览馆它一共是有8层，也是被划分为了多个主题区，如高新技术啊、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那么它的设计也是完美融合了现代科技与艺术美学，每一个区域都有独特的风格和互动体验。导航直接到深圳市工业展览馆福中3路，然后它是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哈，逢周一闭馆。最后一个是华强北鹏城之翼展厅，那么华强北鹏城之翼展厅也是我们作为 为中国电子第一街低空的新名片，从电子元器件到低空经济，华强北的产业升级在这个展厅都可以直观的感受到。然后呢，暑假你来这里还可以近距离的观摩载人 eVTOL 飞行器，了解低空经济的全产业链，还可以体验这个意念操控机械蜘蛛等互动的项目，感受脑机接口技术的神奇。导航就直接到华强北，然后它这个部分展厅是免费开放的，但是部分体验项目需要现场咨询。
0: 好的。
1: 所以这就是今天给我们江门的朋友分享的两条工业研学线路哈，科技去玩线跟铁甲雄心线，因为涉及到的点位会比较多。具体呢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7月15号发的推文，暑期工业研学深圳市认真的第一弹，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
0: 好的，谢谢小溪哈，这个介绍也是符合了很多家长呢在放假的时候带小朋友既有可以游玩，也同时可以学到一些科学工业的知识呢，对他们的启蒙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的。
0: 对。好了，那轮到我们江门这边介绍了啊，我们江门本周的是把热闹和温柔同时拿捏放在一起。
1: 那么好。
0: 对，因为呢我们本周非常精彩的是首先我们又提一个狂欢了，因为有那月超又回来了，然后遇上了一场天王山之战。
1: 哇，
0: 这战是决定了接下来的一个走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战来的。因为循环赛最后两场了嘛，这一场呢我们对阳江，我们两个现在目前是同分，一个第六名一个第七名。
1: 哇，
0: 所以呢这一场的话呢一定要赢下来才有机会，因为前六才可以进入到那个附加赛淘汰赛。
1: 那我必须支持江门啊。
0: 对的。所以呢这一场的话一定是非常精彩的。那么深圳的朋友，如果你们支持完你们的队伍之后的话，有机会看有门票可以过来看一下，这场应该挺精彩的。
1: 好的。
0: 然后还可以在现场听到有个人在喊话，那个就是我。
1: 哦，就解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现场主持嘛。
1: 主持。
0: 对，主持嘛，宣布一下替补的队员啊，然后进球啊什么样的。
1: 厉害了。
0: 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场还有开场之前呢会有呢我们一连串的粤语金曲的连唱。
1: 哎。
0: OK, 这一场呢就是在星期六的晚上会在我们的体育中心举行的。我们的主场是那个气氛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是全省应该说有人数统计的话都是前三每一轮。
1: 哇。
0: 所以呢全场一起呐喊的那种震撼的感觉是非常的难忘。那盛邀各位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足球的氛围，感受一下。
1: 可以。
0: 好，过来看球的同时呢，那其他的有什么好玩的了？有。好，我们因为之前都介绍过我们是那个艺术周嘛，我们的江门的艺术周，所以呢这个周末的话邀请大家可以周日去看一场粤剧啊，周日去看一场粤剧。因为周日呢是为了一场呢国风雅韵的江门市粤剧传习所来奉献了几场呢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粤剧哈。我可以看一下哈，包括有荔枝颂、红豆相思啊，还有就是老戏迷非常喜欢听的七姑奶开店、还有乌龙院的沙溪和活捉三郎，黄飞虎、反五官等等呢的武戏啊等等文戏全部都有啊。大家喜欢看粤剧的朋友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跟一些粤剧的爱好者啊，剩下我们深圳的粤剧爱好者过来一起交流，一起看一下啊，给点意见，对不对？
1: 对。
0: 那他的时间呢是在周日下午的15:15，在东吴影剧院啊，这个是我们原来的一个剧院呢，非常有历史的感觉，大家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跟粤剧是非常的般配的哈，大家可以过来也拍个照，不错的。好，然后呢，对于来看粤剧的朋友，还有一些呢比较时尚的朋友呢，我们可以介绍大家来 City Walk 呢，感受一下新会这个城市。周末的话，我们周六新会有一个叫游喜市集将会开启，对，游喜市集，它会在那个新会的朝江路，它这种市集的感觉，买一些旧的东西的那种怀旧的感觉，还有新会的那种民风非常市集的感觉，买一些旧的东西的那种怀旧的感觉，还有新会的那种民风非常的突出。大家可以过来呢感受一下我们新会的 City Walk 啊。地方呢大家可以搜一下新会朝江路四海回味啊，在对面的小巷子里面就有了。
1: 小巷子里啊。好，
0: 当然来到江门少不了的就一定要喝个咖啡，对不对？所以呢 配合的，我们就在新会。其实新会是一个有很多风光的地方，包括有我们之前介绍的龟峰山，还有就是鸟的天堂、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
1: 哦，对
0: 对对，有很多适合大家去玩的地方。
1: 嗯，
0: 那么大家来到了朝江路的小市集，新会的朝江路，因为我们江门也有朝江路，新会也有的，
1: 新会也有，
0: 对，这是在新会。

0: 的潮交路那边举行。好，然后也可以配合到我们新会的一些特色的美食，譬如说有时候我会喜欢去的哈，在那个城东有一家叫莫奈咖啡的，莫奈花园咖啡。
1: 莫奈花，哇，一听氛围，一听名字就已经很漂亮。
0: 怎么说？它是那种呢，在旁边的很多旧的建筑的当中，突然间有一个围墙特别的显眼的一个感觉，所以有一种特别突出的那个感觉哈，叫莫奈花园咖啡。它呢门店方外面呢是很多的鲜花和绿植把它环绕的，它是那种复刻了法式的庭园格调。花墙呢，露天的休息区啦，还有玻璃景观等等啊，所以在那个喧闹当中，有这个一个莫奈的花园，就等于说你突然间在一个很热闹的大街。

0: 博物馆，还有新会书院，盘踞园等等哈，都集中在这一个片区里面。
1: 哦，
0: 对，集中在片区里面。在这个老城区逛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下贵阳北路，有一个很低调的治愈系叫山社咖啡。
1: 嗯，
0: 有时候我对山社咖啡，有时候我也会拿着一本书，然后去山社咖啡那边，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开阔的感觉，它是那种突然间缩进一个角落，就是这种感觉会给你有一种安全感和宁静感，把你静谧的包裹在一起，你才会静下心来，会看一本书，或者是跟你的家人的爱人的朋友可以聊聊天的一个很宁静的地方。
1: 山社哈，
0: 山社，对，它是在一个街边的院落里面的，它是隐藏在里面的，有定位大家直接去找，是其实挺容易找的，它是一种很安静的一个小院。在里面叫一杯的现磨的咖啡然后做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里还是蛮适配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如果吃东西的话呢，可以贵阳北路呢，最近也有新开了一家店叫小树林融合西餐厅。
1: 小树林，
0: 他的对对对，他们的老板呢就是那种有追求然后家里有点实力，对对对，有追求家里有点实力，然后就打造了这个小树林融合西餐厅。
1: 嗯嗯，
0: 其实我在网上有看到他们的介绍他们也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反正就喜欢做这个，
1: 就是想做任性，
0: 就想做。对，这种人呢，就他们会打造出来的东西是很自我的。
1: 嗯，
0: 那这种自我反而我觉得在商业的同时，会更能感受到一家店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格
1: 态度。对
0: 对，态度，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很认真的去做一个事情，所以我之前也去尝试过，哎，觉得还 OK。
1: 嗯，
0: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小树林融合西餐厅。
0: 对对，融合西餐厅。对，因为我们新会的话，除了咖啡的 City Walk 呢，其实还有很多。那配合到我们的小市集的给大家的一个玩法，可以让大家可以深度的在新会的街道街区当中来感受我们新会的文化。
1: 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呢，银湖文旅长廊还有很出名的陈皮村去吃一顿陈皮大餐，买一些回去的话，可能若干年之后呢，您的这个旅程的成本都已经在这里回来。
1: 哇，可以，若干年哈，对。
0: 若干年哈，
1: 嗯，
0: 但是这若干年是多少，那就不知道了。对。然后呢，在湿地湖那边呢，还有一间叫千羽时光咖啡也是蛮不错的这几家是推荐给大家。
1: 好，
0: 那住宿方面的话，我们有很多地方的一个那个民宿，还有就是一些在比如说在我们龟峰山附近也有一些呢酒店，他们的空气特别的好，大家睡上一觉，第二天呢拉开窗帘走出那个阳台的那种感觉的话，是非常的舒适的，诚邀大家过来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好的，
1: 非常
0: 丰富，以上就是我们的介绍。对
1: 对，又有体育方面的，又有这个看粤剧，还有新会的 City Walk，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了，
0: 选择蛮多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新会有很多地道的大排档很简单。很便宜，但是味道很特别，很好吃。对，
1: 就喜欢这种
0: 咸鸡粥、咸猪骨粥，还有一些猪生面手打的。因为猪生面，我知道在深圳也有很多
1: 猪生面，
0: 猪生面，对，猪生面。但是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采用的配方不一样，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对对对，这个吃家才吃得出来哈，
0: 诚邀大家过来可以感受一下哈。
1: 好的，谢谢斌哥。那最后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路况哈，
0: 关注一下路况。
1: 对，因为我们深圳确实有下雨的一个影响，现在我们看市区确实还是黄的红的多一些，有拥堵的情况出现。但随着早高峰的结束呢，拥堵路况会有所缓解。目前呢，我们去到江门市区的话，可以看到也是一路红，除了在深圳这边上高速会有一些缓行拥堵之外呢，在深中通道高速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看这个雨小了之后放心出行了。
0: 好的，那江门方面的话呢，市区方面的道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更加多关注的是大家过来经过我们彭江的一些高速往粤西地区，那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哈，大概每一天都会有一些雷雨的警告所以呢天气比较不稳定。还是那句话哈，大家在路上突然间会遇到狂风暴雨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好控制好你们的车速安全驾驶，
1: 好，注意安全。
0: OK， 好，感谢小金，
1: 感谢斌哥，那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0: 下周再见，拜拜。
1: 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雷阵雨频密，累计局地可达暴雨，气温25到30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肺癌早期诊疗梅澳国际交流深圳行学术活动在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顺利开展。活动聚焦早期肺癌规范化诊疗、微创介入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同发展等行业热点，汇聚来自美国梅澳医学中心、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香港养和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等机构的国内外众多权威专家，搭建高水平国际化的呼吸肿瘤学术交流平台，助力区域肺部疾病诊疗能力规范化提升。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揭晓，来自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初一年级学生张鹤毅成功入选，全省仅有两名学生获此殊荣。张鹤毅与昆虫的缘分始于6岁，一次对昆虫的观察点燃了他探索自然的好奇心。多年来，他通读上百本昆虫专业书籍，在家饲养螳螂、竹节虫等昆虫，并开展长期观察，课余跟着家人走进山野，足迹遍布深圳及海南、云南、浙江等地，能够辨识千余种昆虫。近日，福永街道团工委志愿者联合会在福永会堂组织50余名志愿者开展了与你同行礼营 APEC 外语礼仪与翻译技能专题培训。本次培训全程紧扣 APEC 会议期间涉外志愿服务实际需求，围绕涉外常用外语、礼仪规范、翻译工具使用等实用板块展开教学。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深圳市智能网联交通协会近日披露，截至6月份，深圳无人物流车837辆，开放线路2713条，6月单月完成无人配送316万单，环比增长12%，综合节约成本约308万元。依据月报数据简单计算，1到6月，全市无人物流车累计配送约1640万单，实现商业化价值近1.38亿元。深圳市2026年中考成绩今天上午公布，10点30分起，市招考办将向考生发送成绩短信，短信内容包括考生准考证号、姓名、各科目单科原始分、单科等级和中考总分。请收到成绩短信的考生避开高峰时段登录系统查询。7月16号11点起，考生可通过深圳招考网、深圳教育微信公众号、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微信公众号查询成绩。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6，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上午好，我是笑笑。那首先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哈，就是明天的民生访谈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关于企服中心，大家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疑问呐、建议呀，都欢迎大家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实时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当然了，你也可以提前来留言哈，然后明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实时的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好，今天时间过真快啊，已经到了7月16号了。那么对于宝安的初三学子来说，这个日子等得有点久了，那就是这个中考的成绩。这个今天就要来了哈，真的是就要来了。Good morning.来说一下这个怎么样去查询。一个呢是今天上午的10:30开始呢，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将向考生发送成绩短信。那么短信内容呢包括了考生的准考证号、姓名、各科目单科的原始分、单科等级和中考总分。那么请收到成绩短信的考生避开高峰时段登录系统去进行查询。还有一个就是线上查询，线上查询的时间是上午11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深圳招考

好往深圳教育微信公众号还有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微信公众号去查询成绩，登录深圳招考网，点击招考服务栏目下的中考招生，再点击成绩查询，就可以查询考试成绩了。那么明天下午的四点开始，17号下午四点开始，考生呢可以通过中考招生管理系统自行去下载并且打印成绩证书。这个操作具体操作就是考生使用本人的中考招生管理系统的账号密码登录之后呢，点击打印成绩证书就可以下载并自行打印了。他那个账号跟密码跟你报名还有填报志愿的那个账号密码是一样的。那这个中考成绩公布之后呢，如果是说考生对本人的成绩有疑问，可以在明天下午四点之前向毕业学校或报名点提出成绩复核申请。因体育考试成绩已经提前公布并进行了复核，那么这一次申请就不含体育学科了。市教育局呢，相关部门就会在7月18号、19号两天组织专门的人员进行中考成绩复核。复核内容呢是这个答卷扫描是不是准确，答卷是不是有漏评，成绩统计合成是不是有什么错误，当然不涉及评分标准掌握的宽严问题。那么经过复核成绩确实有误的，市招考办将会在7月19号的18点之前直接通知考生本人。那如果说复核无误的话，不再另行通知。考生呢，在7月19号18点以后，通过深圳招考网查询复核结果公告就可以了。那么市招考办也特别提醒说，这个成绩发布前后呢，也请考生和家长妥善保管个人的信息，切勿向他人泄露考生号、身份证号等等这种敏感信息，警惕虚假宣传和诈骗行为。你像政策解读啊、录取安排啊等等这些权威信息呢，请以深圳招考网还有深圳教育深圳市招生考试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为准。这个成绩查完了，这个答案也要揭晓了哈。无论结果如何，这三年大家已经走过了最难的路，那么接下来就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这个约上陪你走过这段路的朋友们，可以一起稍稍放松一下了。中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站哈，考完了就好好歇一歇，就不管怎样，吃顿好的，或者说去吹吹海风，把这三年的紧张都留在海风里面。这个夏天也希望大家查分顺利，万事胜意哈。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国民健康食物规划哈，因为它最近正式发布了嘛，也是为未来五年健康中国战略绘就了阶段性的施工图。从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之后呢，国家卫健委开始单独编制五年一度的国民健康规划。如果说135重在健体系强基层，那么145强调补短板强工位，那么最新的这一份国民健康规划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从这个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全面转向。今后五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和看病就医将有哪些变化呢？那么我们不妨就从规划重点盯上的五类人来说起。首先说这个婴幼儿就主动应答少子化的趋势，规划在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这个章节，首先强调的是完善生育和婴幼儿照护服务，其中呢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呢是聚焦生育，要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包括加强生育率保护，实施早孕关爱行动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聚焦婴幼儿，提出要强化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改善产科和婴幼儿病房条件，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以托育服务为例，这是很多家庭共同面对的养育的痛点哈。那么规划

啊，提出量化的目标，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较2025年要提高6个百分点。那怎么样去实现呢？国家卫健委在解读规划的时候也给出了方向，扩大优质供给，解决托不上的问题，降低托育的价格，解决托不起的问题，提升服务质量，解决托不好的问题，加强宣传倡导，解决不愿托的问题。比如说加强公办托位、公建托位、普惠托位供给，支持以城市为单元整体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发展，提供免费或低收费房屋场地。那未来呢，人们在家门口将会有更多的优质普惠的托育机构可供选择。然后在我们国家这个人口和生育形势这个深刻变化，全国常住人口连续3年负增长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规划呢将保障母婴安全与优化生育政策、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紧密的去结合，正是对人口少子化趋势的主动应答。那么规划要做的是把养的焦虑一点一点的从家庭肩上卸下来，用可及的托育、安全的生育、有温度的服务，让生的意愿有处安放。另外，妇女儿童从鼓励试点到全面实施，从一项政策的鼓励试点到全面实施，其实可以窥见规划的力度之变。十四五健康规划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试点，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在5年规划当中明确鼓励 HPV 疫苗免费接种，但仍然属于引导性，是非强制性的。那么到了十五五规划，要求全面实施适龄女童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将其上升为全国统一公共卫生服务，这将大幅度的降低女性宫颈癌发病的风险。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除了上面的政策，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以及孤独症等等这些备受家长和社会关注的问题，也出现在了规划之中，再次体现了政策导向向主动健康的转变。从一项疫苗的5年提速，到一张涵盖着身体、心理、行为的儿童健康清单，十五规划对妇女儿童的健康关切，正从生的安全扩展到长的健康。职业人群守护打工人的健康，打工人的健康不容忽视啊！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职业健康保护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要求呢，强化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应对职业变化，提出加强新兴产业，还有新业态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和风险评估。这也就意味着像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健康问题将受到更多的关注。与“十四五”一脉相承的是，规划再次强调了健康企业的建设。这政策将守护职业人群健康的责任传导至用人单位，鼓励企业开展职业人群健康管理，推广工间操和心理健康服务等措施，从而提升劳动人口的整体健康水平。从治病向健康管理的转变，在职业人群也有体现。此前呢，我国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新增了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原本不被重视的健康问题被纳入了法定职业病的范畴。从目录的扩围到规划的系统部署，职业健康的边界正在重新划定。老年人群走向健康，积极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根据最新的数据，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33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高达 23.0%。 保障老年人群的健康，一个关键词就是医养结合。自“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提出发展医养结合试点之后，“十五五”专解部署实施
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明确健全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其他医疗机构共同参与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提出了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的目标。同时呢，康复养老还在向数字技术要答案。规划提出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养老助残等场景的应用，促进慢性病管理、生活照护等方面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研发应用，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提升康复疗养服务水平。老年健康服务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的最后一环，从一张康复护理网到一项项量化指标，规划正在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铺设路径。接下来是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都筑弱势群体健康底线，对弱势群体的健康守护体现着一份政策的温度。针对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的健康，规划提出制定实施新一期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强化残疾人健康管理康复服务，开展防盲治盲、防聋治聋工作，健全常态化防止因病返贫、致贫监测帮扶工作，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加快发展。将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单独列入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专章，相较“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保障相关重点人群健康服务的表述，更加清晰了政策对象。这至少释放了两重信号：其一，脱贫攻坚完成后，防止因病返贫、致贫的制度性安排正在从攻坚式救助转向常态化监测。其二呢，新一期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的启动，对残疾人的健康守护将更加细化，也更加具体。从相关重点人群到单独列出，从脱贫攻坚到常态化监测，这份规划对最脆弱的群体的关照，正是从应急式的这种扶一把转向制度化的托住底。五类人串联起了一个生命从孕育到终老最需要被托住的时刻。规划绘制的其实不仅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的路线图，更是一张精准对接痛点的任务书。在少子化与老龄化交织、疾病谱转变、健康诉求从看得上病转向活得更健康的时代背景之下，规划试图通过细分人群、锁定痛点，推出全国统一的普惠专项行动，那么让健康服务从广覆盖走向精准管，从治病到管健康，从建网络到盯准人，这场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向非常值得期待。

好，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每个瞬间都有话要讲，也有我们的听友跟我们在分享自己的一些这个感触哈。那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您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那么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荣媒”就可以了。另外今天天气不太稳定哈，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我们各位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愿大家都平安出行。最近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又走进电影院哈，继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之后，这个功夫足球最近这几天也很火，据说首日票房就达到了2.6亿元，然后第二天再收了2.39亿元，也就是说两天累计就破了5亿元。猫眼专业版把这个总票房预测推高到了30.32亿元。身边有很多朋友已经看过了，但是我还没有去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有看过的吗？而且我收到的评论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挺两边倒的，我不知道大家推荐不推荐哈，看完之后是感受是怎么样的，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他那个豆瓣开分是6.6，14万多人

看过，15.6%是给的五星，然后8.8%给的是一星。对于这一部讲述草根女足逆袭的功夫女足，有人说笑出了眼泪，有人说皱了一整场的眉，有人说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那有人走出影院发出一句感慨，也有人撂下一句这个星爷就再也不欠了。然后这两天我有看到中国艺术研究有网友表示说，到医院是治病的，不是疗养的，不然病人可能会被延迟治疗的。有网友表示说，患者的诉求也要考虑呀。还有很多网友说，双向理解才最重要。其实医院显然有别于一般的服务行业，诊疗时序一旦被打乱，受损的可能就是全体患者的权益了。比如说患者按照病情严重程度有不同的护理的级别，相应的查房的医师和这个巡视的频率它也会不一样。但是晨间床头交班始终都是询问症状的变化和调整诊疗方案的最重要的环节，床头电源和床头柜是用于紧急情况下随时可以就近的去启用这个急救设备，不易被其他的杂物随意占用。搞卫生呢也需要兼顾清洁方便和安全等等要求，这些要求医护人员或许顾不上跟病人去详加解释，但是往往是来自于行业无数经验教训所得出的，也是医院专业性和责任心的体现。这场管理效率和患者体验之争的背后，其实固然也有医疗资源尚不均衡的因素，也藏着患者希望改善就医感受的诉求。医院除了提供专业的诊疗服务之外，还肩负着体现在日常细节里的一些这个各类人文关怀。加强管理的同时呢，其实院方也要注意避免一刀切，在流程效率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归根结底呢，医患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理应相互理解配合，这才是治病救人的良方呀。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小花猫说，他说医疗行业不是服务业，请配合医疗工作者的工作。农夫说，是来看病住院的，又不是来住五星酒店度假的。安娜说，她说早起查房肯定是合理的呀，查完了大夫一上班就根据你的情况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了。 I love the way you stain your t-shirts。暖阳说，住院确实会休息不好，病人需要休息好才能够尽快康复，希望医院不要一刀切的管理，需要空腹各种检查的病号早点起，没这种检查的就让好好休息一会儿呗。

温馨说，事实上个性化的诉求没有办法一一满足的。小翔说，咋不说医护人员起得更早呢？朵朵说，可是但是住院的时候醒得早，睡得也会早呀，晚上七点多之后就没啥事儿了，就可以睡觉了呀，还能早睡早起，能叫起来铺床的大概率不是什么重症，真正的重症人家医护干嘛要折腾你呢？嗯，还有这个云飘说，他说这不是去看病的吧，这是去疗养的吧，哪个病人不希望被医护关注，这个早点好起来呢？席先说，本来觉得医院不合理，但是听了大家说的，现在觉得也挺合理的了。其实好多时候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越顺着一个思路去思考，越觉得哎呀这事儿怎么对我那么不公平，对怎么那么吃亏或者怎么样，心里就会不平衡。但有的时候哎，可能别人的一句话，另外一个角度的一句话，就会完全启发了我们的一个思路哈。是，这也是要

多跟别人聊，开拓思路，然后大家这个多去做一些分享的一个原因。然后接下来说到的也是最近这个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面1997届的毕业生，现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校长黄春的发言火了，叫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啊！相信很多朋友刷短视频最近也有刷到黄春分享的教书30年当中的两个场景，一个是刚入学的时候，学生问他毕业于哪所大学，听闻江西师大之后表示没听说过，他回应说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二是毕业时，学生说他想去这个江西师大看看，他回答说你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其实黄春还分享了自己在江西师大的读书生活，感谢母校给予的专业知识，丰富的课余经历。他用自己30年从教经历诠释了师大学子的母校情怀。他更感谢选择留在江西的教育工作者，他说感谢你们建设江西老家，为我们这样漂泊在外的游子守护乡愁。他也真正的呼唤更多师范学子愿意且乐于投身教育事业。

我觉得他整篇这个演讲特别精彩。我看过他那个采访，他说好像实际上就很快就写完，并不是说这个酝酿了多久。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找到了他那个原文。他说，很少有大学愿意把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视为优秀校友，即便他是一所师范大学。然而，我们的江西师大是个例外。母校呼唤常回家看看，我就常常的回来，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回来了。他说，我叫黄春，是江西师大中文系93级校友，毕业后一直教书，一晃都教了30年了。我教的学生大多都去了清华、北大、耶鲁、哈佛。学生们刚入学就会问我，黄老师，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江西师大。学生们说，没听说过。我说，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毕业的时候，学生们会说，黄老师，我想去你上学的江西师大看看。我说，你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我以为师大学子对母校最好的回报，就是让全世界都因为认识我而认识我的母校，都因为赞美我而赞美我的母校。那个时候，坐落在北京西路的师大老校园，安宁静谧，没有今天这样隆重而热烈的毕业典礼。我也没有穿过你们这么帅气的学士服、硕士服和博士服。我上个月还参加了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不出意外的果然没考上。母校教导我终身学习，所以50多岁的我还会继续努力。我多么羡慕你们，就像当年我也曾被别人羡慕过。我17岁那年从赣东北的一个小山村进到省城，来到江西师大求学，带着一身的泥土和庄稼地里独有的阳光的气息。21岁时从这里离开，坐着绿皮火车进京，到首都北京工作，托运了21个箱子，里面装着我的老师们推荐我要读，但是又因为贪玩而没有来得及读完的书。古人都说，两件正事儿，读书耕田，两条正道为读为耕，读书耕田这两份行囊成为我后来教书生涯里最宝贵的财富。30年来，我始终以自己是一名人民教师而自豪。每次回到母校，我总觉得自己根正苗红。学师范，做教师，师范人就是教书人。北京、浙江、广东，还有今天的雄安新区，他说都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我遇到了许许多多从江西师大毕业的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当然我更感谢选择留在江西的你们，感谢你们建设江西老家，为我们这样漂泊在外的游子守护乡愁。他说，同学们、学弟学妹们，今天你们从学校毕业，但学习也许才真正开始。而这几年我在招聘教师的时候，面试过数以千计的大学生，遗憾的是学中文教中文的没有几个能说出唐宋八大家是谁，学数学教数学的只有一两个人能证明根号二是无

0: 艺术。学地理、教地理的基本没有人知道钓鱼岛在哪里。我查了一下他们的简历，果真都不是江西师大毕业的。因为江西师大，我们的母校有一批学识渊博、爱岗敬业、严格要求的老师们。当年那些听起来似乎稀松平常的专业课，后来想想都是办公室里其他同事无比艳羡的知识财富。他们羡慕我居然研修过《易经》，他们羡慕我居然会写甲骨文，他们羡慕我居然学过逻辑学，他们羡慕我居然可以跑到教授家里去看书聊天，他们羡慕我居然可以被院长、校长邀请到家里去做客，去吃师母做的饭。他们羡慕我当过文艺委员、宣传委员，进过学生会，编过戏刊、校刊，在广播站打过酱油，组织过民间学术沙龙，办过文学社、演讲社、辩论社、话剧团，唱过歌、演过戏，写过诗歌，编过剧本，长跑、短跑各种跑，篮球、排球各种球，暗恋、初恋、失恋各种恋。这就是江西师大，这就是母校给我们创造的成长空间。外人不一定懂，他们不是羡慕，是很难相信。他说，这一切在过去的四年、七年、九年你也曾拥有，而今天从此这一切都将成为回忆，成为行囊，成为你们面向未来的智慧和勇气。他还说到，他说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会选择从事教师职业，这个时代的教育需要我们一起来拯救，而我希望更多的师范的学子愿意且乐于投身教育事业。母校老师们给我们树立的人民教师的榜样，应该成为我们师大人首选的职业追求和一辈子的生命修为。其实在看到他这篇演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时我自己毕业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学长学姐们送的一些寄语，就思绪会瞬间被拉回去。来说回他说的这两句话哈，一个是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还有一个是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这两句话主体性很强，质朴有力，而且意蕴深远。其实黄春对学子们的祝福也是从他从教30年的这个人生体悟和沉淀当中总结出来的一句，你只管领教，向学子们也传递了自己的这种自信笃定的人生态度，走出校门，走入广阔的天地，不断成长的能力和实力就是最硬核的底气啊！今日大学在我，其实一语道出了教育内化的这个深层含义和不负栽培的责任担当。求学和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学子们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其实就是对母校最好的回馈，也是无悔青春最动人的模样。还是毕业季哈，学子们在声声祝福当中开启新的人生旅途。其实无论是选择继续的深造还是走向社会，其实都不妨大胆的上路，用学识和才干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无限的可能。问你今天有没有喜欢我。然后后面我看网上很多网友评论也非常精彩，然后有网友说为黄春点赞，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还有人说学生和母校的双向奔赴具象化了。在评论区里面还会有很多就是江西师范大学的学生和校友去分享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就其实母校就是会有这样的魔力，就是我每次也是，就是每次提到母校的时候，自己都会觉得很骄傲、很自豪，而且在别人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自己会毫不犹豫地说啊，我是在哪个哪个学校毕业的，会很开心地向别人去介绍。
1: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
0: 而且很多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面吧，它会成为你的底气。对，就是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学校里面这那四年或者有后面大概三年五年，就是不同年限了， 因为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嘛，就是你在那几年，在学校那几年你经历过的，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后面的人生路，去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对处理一些事情的态度。

0: 最新的有网友反映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获奖名单里面，一等奖作品当中，环卫工人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了这个乱码的文字，被质疑是 AI 生成的。呼和浩特是摄影协会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说，这个的确是太假了。
1: 还在夜里看月亮。
0: 7月14号的时候，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就发布了情况通报，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对相关责任人将予以处理。
1: 小狗在家树也会笑。
0: 其实类似的事情就也有发生。比如说有这个网络上看到这个，就今年某市这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当中，第二轮获奖作品有一个这个书法作品就被网友质疑是 AI 生成的，并不是手写原创的。然后后面内部去进行核查，判定作品就是 AI 生成的。然后目前呢，他这个获奖名单已经撤除了。然后还有就是某市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也是一个摄影的一个比赛三等奖的一个作品，叫《层峦叠嶂》啊，疑似也是 AI 生成的。然后后面也是证实了之后，就取消了他这个获奖入围的资格。其实摄影应该就是真实记录为内核的，用 AI 虚构图像去参赛，其实既是对摄影艺术的不尊重，也践踏了所有原创参赛者的付出。更令人质疑的是，这张 AI 味儿挺浓的照片，怎么就会如此顺利的通过层层的审核，最终拿到了一等奖呢？其实不仅是一场荒唐的赛事乌龙哈，更暴露出了主办承办方对于赛事规则和公平意识的漠视。那么作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摄影家协会，如果连最基本的甄别能力都不具备的话，又怎么样去担得起引导创作、繁荣文化的责任呢？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其实一定程度上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哈，但是也绝不能成为某些人投机取巧的手段。这一次风波也为各类的文艺比赛敲响了警钟，赛事评比必须坚守规则底线啊，评审环节要擦亮眼睛。有名无实的评比只会陷入公信力的危机，唯有专业、严谨、公正的评审才能守住创作的纯粹性，维护赛事的公平正义。好，那到这儿呢，我们这期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再来说一下明天的民生访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要邀请到的是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啊、建议啊，都欢迎您明天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提前把这些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实时的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为祖国传播绿色，美化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
1: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2: 这里是黑龙滩，
3: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4: 回仙阁、
5: 合肥小三峡、
6: 五龙山、
7: 曲水流香、
8: 天府茶陵谷、
9: 华严寺、
10: 金刚

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新推官彭西。在上期的新推官中，同学们给大家讲了黑龙滩建设中经历的七个阶段。今天我继续给大家讲讲黑龙滩的建设。1970年7月1日，高电至大坝的工程公路动工，计划组织2000人，实际到工地达5000人。他们高举红旗，胸佩红花，敲锣打鼓，开赴水库工地，拉开了工程建设序幕。1970年9月26日，黑龙滩水库指挥部在大坝选址地召开重新安排仁寿山河誓师动员大会。当时参加大会的有县党政军领导及水利战士近3万人，场面浩大。在一无钱二无粮的特殊条件下，全县群众喊出要人我们出人，要物我们出物，口粮我们自己带，要修建黑龙滩，重新安排仁寿山河，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口号。水库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大坝工程。1970年10月1日，大坝清基安气下时正式开始建设，十里之外都能听到黑龙滩人声鼎沸。大坝建设最高峰时有10000多人在工地施工，很多连队白天完成任务后，晚上又上工地进行义务劳动，大家不留姓名，不计报酬，战斗在最需要的地方，只图改变仁寿山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时修建大坝需要182万块条石，每块条石大概打400钻，每钻40厘米，那每块石头就要打160米，182万块石头就要打2亿9120万米，再加上开采石料、凿平毛料等工序，这项工作就十分艰难而繁琐。当时大坝12000多名石工，无论男女老少，不畏艰险，挥舞银簪，开山凿石，为工程顺利进行打下坚实基础。这些就是当时工地遗留下来的一些工具，一锤一簪都承载着水利战士们的心血与汗水。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车子运石料，每一块石头全靠肩扛人抬。当时18000多名台工组成3000多个台工队，参加水库及配套工程建设，将条石一间一间、一杵一杵地抬上大坝。在这不会说话的石头的缝隙里，镶嵌着仁寿人民当年震天响地的台工号子，至今仿佛还余音袅袅。2007年，台工号子被四川省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台工号子是仁寿黑龙滩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仁寿台工号子体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特别讲团结的奋发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修建黑龙滩时得以具体集中体现，并发挥出了它惊天动地的效益。6万多名台工组成7500多个台工号子队。

0: 参加水库及配套工程建设，将条石一间一间、一杵一杵地抬上大坝。在这儿不会说话的石头的缝隙里，镶嵌着仁寿人民当年震天响地的抬工号子，至今仿佛还余音袅袅。抬工号子是我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它涉及民间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门类。2007年被四川省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仁寿抬工号子讲究以歌抚工，抬工们在抬石头、木头等重物，或是在造房架桥、婚丧嫁娶出力时，用喊号子的方式统一步伐，分散负重之苦。号子句式整齐，节奏强烈，平仄相对，音韵和谐，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同时，还能通过托音与暗语传达路况，协调抬工们相互配合，涉险渡难，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1: 没有先进设备怎么办？全是依靠土办法。水利战士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研究出修桥以石代木的干打垒，省时省力的土吊车、绞车，运输石头的滑槽，以及隧洞给氧排成的自制土鼓风机等，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在当时没有机械化工具，纯靠简易工具，但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之下，建设者们却开凿出隧洞805座，长72.46公里，暗拱1144座，长93.98公里。在整个建设中，我们的水利战士共架渡槽644座，长52.23公里，道洪管126座，长15.14公里。如今仁寿县境内还保留了一些完整渡槽原址，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同学们好，我是安安姐姐，又到了我们童言童语的时间了。今天安安姐姐想跟大家聊着什么话题呢？今天呢，想要跟同学们聊的是一个关于限制儿童、青少年使用到电子产品的征求意见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是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为什么不能够长时间的看屏幕呢？而我们发布到的这个指南当中又规定了什么呢？也想跟我们同学们呢一起来讨论一下出台的这个指南好不好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和安安姐姐来听听看今天的内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呀，长时间玩手机这样一个电子设备呢，是会伤害到小朋友的眼睛的。而同学们，你在长期使用到屏幕过后，是不是有觉得会感到眼睛痒或者是发酸呢？有时候啊，还会用手不由自主的想要揉眼睛，那这有可能就会进一步的造成到眼睛发炎疼痛，甚至呀可能会变成像小兔子一样的红眼睛。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长期看屏幕会导致到眼睛疲劳，也会增加到近视的风险。而长时间的玩游戏也可能会让同学们打乱正常的作息和饮食规律，或者长时期玩手机患上了颈椎病啊，因为都喜欢低着头玩手机。我们的同学们不妨回想一下，是不是在看了太长时间的动画片过后，就会很难静下心来看书了呢？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时间玩手机也会让大脑疲劳，无法集中精力，甚至啊影响到睡眠呢。但是呢，这也不是说我们的同学们就完全不能够看手机了，平板也不能看了啊。这些电子设备啊，在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同学们既可以使用它们看自己喜欢的动画片，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从各种途径获得海量的知识和信息，拓展视野，还可以玩一玩游戏，让自己放松一下。所以呢，在科学的指导和约束下，正确的使用到这些电子产品就非常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年8月2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就是有关限制未成年人使用到这些电子产品的，叫做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这个指南呢，要求手机、平板等智能移动终端及各大应用程序啊，都需要根据到未成年人的年龄来规范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而这些限制措施还被法新社等国外媒体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规定之一了。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当然就是开启到未成年人模式之后，未成年人平时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的时间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指南规定啊，8岁以下的儿童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不得

超过40分钟。8到15岁的用户每天使用手机的总时长不超过1个小时，而16到17的青少年呢，每天最多呀可以玩2个小时的手机。当未成年人用户连续玩手机、平板的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设备还会发出休息提醒。另外，所有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之间都将被禁止使用移动设备上网。那可以看出来，网信办这次发布的指南呢，是希望为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制定合理的屏幕时间规定，来让同学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书籍、户外活动、锻炼身体，也可以多和家人朋友沟通交流等等，而不是总是埋头在手机和平板里面。而指南当中规定晚上不允许小朋友玩手机，则可以更好地保证到同学们不会因为玩手机而影响到睡眠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妇科的主任刘春思。刘主任呢，是主任中医师，是医学硕士，市级的中青年名中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有20多年了，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擅长应用纯中医中西结合的疗法来诊治各种月经病，为绝经期综合征，包括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不育、复发性流产、卵巢功能的衰退以及卵巢早衰、生殖道的 HPV 感染等各种妇科疾病。那乳腺的良性疾病、黄褐斑、痤疮、孕前孕后调理，包括试管婴儿的孕前调理等等，产后疾病的管理也都非常擅长。那刘主任呢，也是深圳市整合生殖医学副主任委员，是深圳市健康促进协会妇女运动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的第一届常务委员，也是深圳市宝安区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亲骑兵，也是深圳市中医妇科质控专家，是我们宝安区的医学会第一届的生殖健康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也是宝安区中医妇科质控副主任委员。那刘主任呢，发表国家级及省市论文有10多篇，专著有3部，主持完成了市级科研项目1项，获得了市级的2等奖，那也是河南省科技成果奖。我们欢迎刘主任。
2: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深圳市纯中医治疗医院的刘大夫。
1: 那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请刘主任来介绍一下科室的情况，给大家来了解了解。
2: 好的，我们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位于美丽的平南山脚下，地铁12号线直达。那妇科是我们医院的重点发展科室，目前开设有普通妇科门诊、月经病门诊、不孕不育门诊，还有宫颈疾病门诊。那我们同时病房也开展有业务。那么科室成立了粤东蔡氏妇科大娘经妇科传承工作室，传承我们蔡氏妇科的一个女科学术思想。目前我们主要应用中医药及中医诊治技术诊治妇科常见病和多发病，那重点是发扬挖掘中医药在治疗妇科月经病、围绝经期综合征、不孕不育、多囊卵巢综合征、异常子宫出血等重点疾病的特色和优势。那科室呢，也拥有阴道镜、泌乳道等现代的医疗设备，开展我们妇科一些相关疾病的现代医学诊治。那我们主要是为广大女性朋友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感谢主任的介绍啊。今天跟主任重点聊些什么呢？围绝经期综合征啊，这个其实大多时候呢，我们会叫它更年期啊。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边会有，例如说年长一点的阿姨啊，或者这就会有一些说，哎呀我不舒服，或者说最近失眠，哎呀，或者说最近这个月经啊时来时不来。有的时候呢，你像因为我这个年我40多了哈，就我身边那些朋友可能在50左右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哎呀最近睡眠不太好，感觉自己好像到了更年期。所以你看，在年龄小一点的啊，这个朋友们，他们可能会听那自己

0: 比较大一点的，那你像我就是同辈的一些人，他就会说到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也许有一天你像我再过几年可能也会步入到这个时候，所以今天就想请刘主任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围绝经期的相关的一个情况。
1: 好，其实我们这个更年期啊，我们是一种通俗的叫法啊。在1994年，我们由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使用围绝经期替代这个更年期这个术语。它的目的其实主要是为了更科学、更准确地描述我们女性从生育期过渡到绝经期的一个生理变化过程。那么它强调的是这个持续数年的一个渐进性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突然这种岁月的更替啊。所以说曾有一段时间内呢，这个女性的更年期曾被等同于女性的衰老。所以说她这个
0: 怕，
1: 对，听到这个词它对女性造成很大的压力啊。所以说这个名称的更改，它主要是为了减少社会的这种误解，淡化这种年龄的标签，对于缓解我们女性这种焦虑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么其实我们说更年期它是女性人生的第二春，只要我们顺应这种生命时间的安排，如果能平稳度过，那我们就是一个新生命周期的平衡和开始。
0: 是的，其实我们一般这个绝经期是哪个年龄会来的？
1: 我们中国女性的平均绝经年龄是在49岁左右，但是每个人她进行围绝经的年龄差异也是有一定的变化的。在2024年，我们柳叶刀曾公布了一组数据，那么大约2%到4%的女性呢，在40岁之前已经出现了卵巢功能的减退。
0: 哎呦，这个就比较早了。
1: 对呀、还有8%到10%的女性在40到44岁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闭经。我们在医学上其实她在45岁之前我们叫早绝经啊。那么在45岁以后的女性，其实50%已经开始进入围绝经期了。而在51岁左右呢，我们说50%的女性她已经绝经了。
0: 那其实我知道这个都是我们西医的一个说法，那中医上有这种绝经更年期的这个说法吗？
1: 中医角度讲呢，我们女性是到了77之年啊，我们77、49岁啊、
0: 那正好就是
1: 这个围绝经这个年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从中医角度讲，它是肾气渐衰竭啊，我们天癸渐竭，冲任二脉呢也会逐渐亏虚啊。这个时候我们说月经将开始什么呀？出现一个异常的情况，
0: 就是属于断断续续的来了。
1: 对，那从出现月经紊乱到绝经，它有一段的时间。那么从中医角度讲，我们肾为先天之本，同时我们说，中医它这个理论强调就是五脏相宜，穷极必肾啊，就是我们脏腑、气血、阴阳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肾的阴阳失调会波及各个脏腑，那么其他一些脏腑的病变呢，病久以后呢也会累积到我们的肾脏。比如说我们的肝气不舒啊，脾湿统摄呀，心火亢盛呐、那么出现这些问题以后，它累积到肾脏以后会出现肝郁肾虚、脾肾不足和心肾不交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我们说包括躯体啊、精神啊、心理这方面的症状，在西医上我们就称为围绝经期综合征，那中医称为绝经前后诸症，也可以叫为经断前后诸症。
0: 主任，您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我的脑海当中就在画像了，就是如果说到了这个年龄段啊，可能到或者说到了绝经期的女性，更年期的女性到来，就她的一个面色呀，啊，身体的形态呀，包括她的整个人的这个表情啊，我觉得好像就能想象得出来哈。就这个围绝经期，它大概持续多久？它是不是因人而异，或者说有的长有的短？这个一两年能过去这个阶段吗？
1: 有的是需要时间长一些，有的人甚至会持续到5到10年，最严重的还会持续到长到8到10年啊。
0: 那真的蛮久。
1: 是，因为其实我们说从女性她一出生啊，我们卵巢内的卵泡数都是一定的，那卵巢的雌激卵泡我们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在胎儿期，也就是说它在胎儿的时候，
0: 女宝宝
1: 对，它女性卵巢里这种雌激卵泡能够达到我们最顶峰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大约能够达到600到700万个。
0: 那好多耶。
1: 是呀，但是
0: 如果你每个月就排一两颗的话，那其实是很多的。
1: 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在这个阶段它卵巢里的生殖干细胞就开始停止了复制。
0: 就是一生当中你有多少的卵泡，就是在你胎儿期的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1: 对，
0: 七个月大就已经决定了。
1: 对，它那个雌激卵泡在这个时间段又已经开始了生理性的消耗。
0: 就开始消耗了。
1: 对对，那么到我们45岁左右也就剩了10000左右了。
0: 那确实，如果每个月我记得大概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他们会说，就每个月我们排的其实有7-8个10个，当然就只有一个成熟的，那些不成熟的也跟着都排掉了。
1: 对，跟着我们叫凋亡。
0: 凋谢。
1: 那对女性其实重要的这个，我们说人体这种雌孕激素，它主要是我们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卵泡所分泌的。那随着卵泡的损耗，我们这个卵巢功能会逐渐下降。那么有的在未绝经期突然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么这种激素水平的一个显著变化，会导致我们人女性的这个身体啊出现一系列健康方面的影响。那因为什么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呢？
0: 对，
1: 就是因为有一些后天的因素啊。那每个人下降的速度也不一样，所以说围绝经期出现的时间，就它出现的年龄或者是它随后持续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其实说到底这个绝经对于女性来说，它也是我们生命周期当中一个必经的自然阶段，就是你可能要不要宝宝这个。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大暑上下蒸煮，它是三伏天的前奏。暑是炎热，小暑即为小热的意思。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小暑六月节，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有小也。小暑三候，初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阴暑至。小暑节气之后的五天，随着热风袭来，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暑气难耐，蟋蟀离开田野，躲在墙壁上纳凉。又因有老鹰带领，从鸟巢当中飞出来，在清凉的高空中开始学习飞行搏杀猎食的技术。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处暑之间，小暑大暑在易经上对应一个遁卦啊，清代李渔所言，阴下藏，闭门谢客。小暑的养生起居上要蛰伏，少动多静，及时补水，防止过汗，还要避免暴晒，预防中暑。在情志上应当平心静气，所以我们要消暑，还应该注意保护阳气，忌贪凉。小暑饮食养生，既要注意清热驱暑、健脾化湿，还要温阳散寒，宜多食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仁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多食西瓜、黄瓜、葫芦瓜、冬瓜等蔬菜瓜果来清热驱暑化湿。那么在我们民间有小暑吃藕尖的习俗，中医认为莲藕味甘性平，能够凉血散瘀、止咳除烦、治疗苦夏之病啊。我们在饮食当中可以凉拌，也可以小炒，还可以煲汤，是兼具味美啊又养生的应季节食材。温阳散寒是三伏天春夏养阳的重要内容，可以晒背、吃姜、艾灸，适当食用生姜可以健脾胃、去寒湿，驱逐夏天贪凉饮冷之后体内产生的寒湿邪气。在节气药膳方面，我们推荐乌梅三豆饮，材料乌梅三颗、黑豆、赤小豆、绿豆各30克，冰糖适量。做法，把三种豆子浸泡2小时，加水1500毫升，一同放入砂锅内熬煮1小时以上，煮到豆烂为止。功效有清热解暑、健脾利湿，适用于夏天出现的暑湿重、头晕乏力、低热等症状，或者是湿疹、痱子、痤疮、痘疹等等皮肤问题。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小暑翘足舒筋式，每日的丑寅时两手居，曲压一足，直伸一足，用力侧3-5度，叩齿、吐纳、粘液。它的功用是调理脾经和肺经的病症，或者失血引起的相关症状。适应症有咽干啊、喘咳、脐周嘈杂、身体沉重，或者是半身肢体肌肉的运动障碍，麻木、健忘、肛门脱出、手腕无力、情绪不稳、喜怒无常等都有调理效果。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妇科的主任刘春思。刘主任呢是主任中医师、医学硕士、市级的中青年名中医。那刘主任呢从事着妇产科的临床工作20多年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应用纯中医中西结合的疗法来诊治各种月经病、为绝经期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 征不孕不育，包括乳腺的良性疾病、黄褐斑以及孕前孕后的调理都非常的擅长。那刘主任呢，也是深圳市整合生殖医学会的副主任委员，也是我们深圳市宝安区妇女儿童健康服务的轻骑兵，是深圳市中医妇科质控专家，是宝安区医学会第一届生殖健康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也是我们宝安区中医妇科的质控副主任委员，发表国家级及省级的论文有十多篇，专著有三部，主持完成市级科研一项，获得了市级二等奖和河南省科技成果奖。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刘主任也聊了有关于这个围绝经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更年期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些身体的情况。主任啊，其实我的理解啊，比较简单的想法就是，你看那我们是雌激素下降嘛，对不对？
3: 是，
2: 那我们就补雌激素呗，对吧？就是缺啥补啥呗，口渴喝水。
3: 啊，你这个观点是代表了我们广大女性的一部分的人的观点。
2: 认为，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直白的认识。
3: 但是就是其实我们要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对于雌激素的应用啊，对它这种治疗存在着两种误区。一种就是刚才你认为就是你说的这一部分人群的，他认为更年期的治疗就是补充雌激素的治疗。有的甚至去自行购药。
2: 哎呦，那这个确实危险。我虽然这么问，但是我知道这肯定不行。
3: 对，我们还是要寻找这种妇科的内分泌医师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2: 对，而且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必接的阶段。
3: 对，
2: 就你没有办法回避它。那即使你打，你不可能打一辈子，你总有一天它还是要来的。
3: 对吧？我们有适应症我们才用，我们有禁忌症我们也不能用。
2: 对，
3: 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对于激素的运用，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存在两种误区目前。那么一种是谈激素色变。
2: 对，不行，不打、不用。
3: 对的、抗拒这种绝经激素的这种替代治疗。那么他认为此补这个激素以后就会说我会长胖啊，我会得肿瘤啊。
2: 对，
3: 是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认为，就是我绝经了，我出现一些不舒服了，我就要补充雌激素。就刚才大家
2: 让我皮肤美还是美美的，对吧？这弹性还是有。
3: 那么这两种观点为什么其实有一个左有一个右，都不是很正，
2: 都极端。
3: 对，都不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
2: 因为这个我知道主任他还是要结合你自身的一些检查。
3: 是的，
2: 例如可能你对这个激素如果说适应，那可以我们短期的用一用缓解症状，但如果说用的不恰当，我们知道物极必反。
3: 对吧？我们说更年期的治疗，它是一个什么呀？综合评估和诊治的一个医疗行为。
2: 对。
3: 那么它并不是单一的补充雌激素。而且我们这种如果接受这种雌激素，我们这种激素替代治疗的这种激素啊，是我们卵巢分泌的什么呀？雌激素和孕激素。通常大家认为使我长胖的这种激素呢，我们叫糖皮质激素。

0: 对，那也管好你的血糖
1: 啊，
0: 是另外一个系统了。
1: 那我们医生对于这种建议都是在综合评估下，考虑他的利大于弊的情况下，才会给患者进行一个合理化的一个建议和指导。
0: 确实，主任刚才您提到那个，就是这个激素治疗，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误以为说会不会得乳腺癌，或者说女性的生殖器肿瘤等等，所以他就坚决的不用。其实这里边也是像您说的，首先可能他对于这个有一个误区理解，
1: 对，他对这个我们说作为患者来讲，他对于这个对于绝经激素治疗他是知晓率是比较低的，
0: 对，
1: 所以说那可能给我们这个宣传呐、或者普及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那么很多这种知晓者，很多人他认为这个激素替代啊，是会增加乳腺癌、甚至女性这种生殖道肿瘤的风险，这个排斥心理比较严重。其实我们医生在决定给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掌握严格掌握他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那么在治疗剂量下，排除了禁忌症以后，它不会引起肿瘤的风险啊，一般是不会。
0: 这个量现在说，抛开量谈质，
1: 对
0: 的改变，这个是也是这个不对的。
1: 而且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监测、进行评估。
0: 主任，我还想问个问题，例如很多人啊，现在保健品啊，现在特别火啊，大家各种海淘啊，各种就朋友，哎，你吃什么什么好好，那我也来点，就大家平时分享的，就是如果上了年纪，这个保健品的分享就肯定都有。所以我想问一下，很多人说，那我吃点保健品呗，能不能对于这种抗衰老啊，或者保护卵巢啊，啊，这个更年期有没有一些什么作用啊？就是
1: 首先我们说值得肯定的是，大家的保健意识增强了，
0: 都想为健康做点努力。
1: 对，但是你自就是当我们自己去购买这些保健品呢，就是说它的，我们说它的种类很多，
0: 或者成分，
1: 对，它的成分我们也不知道。那么你怎么服法、用量、剂量、疗程也是不清楚的，
0: 或者有没有重复叠加的一些成分，
1: 对，它不能，就是说，所以对针对这种情况，它不能起到保养卵巢的作用，反倒我们因为多用或者滥用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带来我们身体上的一些伤害。
0: 对，就是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你吃什么样的保健品，就是但凡你进嘴有点药子跟药有关的，这个还是要问一下医生，不要自己乱吃。好，说到了重点，主任，那更年期的养生保健，你看啊，因为来到了49岁左右，我们就要养生保健了，我们都应该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呢？您跟我们详细讲讲。
1: 其实谈到养生保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
1: 那么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所有医疗措施起作用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因素。首先我们要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比如说我们要控制我们每天进入的量、种类要严格控制，是吧？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坚持锻炼，适量的运动。那么通常我们要求我们的运动是每周规律有氧运动要达到3到5次，那每周要累计150分钟。再一个，对于我们这种更年期的女性，我们更要注重我们要有2到3次的这种抗阻运动啊，这样
0: 保持肌肉的量，
1: 对，增加肌肉量和肌力啊，这样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我们保持我们愉悦的一个心情，学会释放压力，
0: 经常看点小鸡汤。
1: 对，是的，其实2025年有一句话被认为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叛逆期在更年期面前不值一提。
0: 那确实，所以我们要重视，还是要重视一下，
1: 对，
0: 对吧？
1: 这句话其实就反映了更年期可能带来的这种对人体造成的显著的情绪啊，还有行为的变化，它处理起来比我们说比叛逆期更为棘手。
0: 对，
1: 所以说还有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自我去调控。那么怎么自我调控？我们在有一句电影中说过啊，就是我的早更女友
0: 啊，
1: 他那边提到就是你现在都早更了，更年期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就是说我们得学会放下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进行情绪的调整。比如我们可以参加运动，聆听音乐，转移一下我们的注意力，找朋友聊聊天，这个都是非常释放压力一种很好的途径。
0: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到了更年期调整的身体的状态啊，交给医生。那心理的这个调整，其实我们平时就是让你的生活丰富起来，对吧？真的，如果说你虽然天天围着灶台转，但是我们可以学学新的菜，或者是去试吃一家好吃的餐厅，对吧？其实都可以，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你想要的生活， 一点一点来。
1: 对，我们叫松弛有度。
0: 对对对对，嗯，主任您继续说。
1: 嗯，那我们还有就是要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松弛要有度，那么取舍也要有度，我们保持一个我们心理的一个平衡。首先我们对于我们周边的环境要学会适应，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力所能及的啊帮助别人，在这个帮助过人别人的过程中呢寻找乐趣。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要给我们心态有一个积极的暗示，面对我们遇到的各种问题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
0: 对对，
1: 我们说要社交，参加一些社交场合啊，给朋友多交流，哎，亲近别人的我们也学会倾诉。
0: 对对对
1: 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维持我们良好的一个家庭关系，给同事啊朋友啊还有都是这种关系要哎
0: 处理
1: 非常好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再个就是我们要心胸放得更宽阔，学会包容。
0: 对，
1: 是这样。
0: 嗯，其实主任我插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自我检测或者自我查病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就是在更年期这一块儿。
1: 嗯，那么我们去了更年期这个特殊的时期呢，我们更要注重我们这种健康的自我检测和自我查病。
0: 对对对。
1: 那么这样才能达到一个自我的保健，因为毕竟我们是第一发现人。
0: 对，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
1: 啊。对的啊。那么首先我们说，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自我评定啊。近年世界卫生组织具体就指出了我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一个衡量标准，它包括五块和三个良好。五块就是哎，我们吃饭吃得快，
0: 嗯，
1: 哎，就是大小便排得快，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睡得快，说得快，走得快。
0: 对，
1: 其实
0: 这
1: 是反映我们什么胃肠功能好，哎，思维活跃，
0: 对，
1: 哎，我们的行动活跃，是吧？我们身体很健康。
0: 对。
1: 那么还有个三个良好，就是一个良好的个性，哎，就是我们
0: 性格，
1: 性格，哎哎，这个时候更主张这种哎开放性的性格，开朗性的性格啊，还有一个良好的。哎，处事能力，
0: 嗯
1: 嗯，我们维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三个良好。
0: 对。
1: 那么在项目上，我们主要测量，我们要观察我们的体重和腹围，
0: 嗯
1: 啊，避免体重出现超重啊或者体重异常的一个下降情况。那么一旦体重超重，我们要我们要反思啊，是不是这段时间吃的有点多了，没有运动啊？
0: 对对。
1: 哎，我们这样就。哎，指导着我们后续要严格调整饮食，增加运动。那么不明原因的消瘦呢，我们和体重减轻要积极的寻找医生的一个帮助啊，查明原因。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月经问题出现以后，刚才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必须要去寻找医生的帮助啊，去找到我们月经异常的一个原因，那么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
0: 嗯。
1: 还有我们有一些疾病的早期症状我们是要学会识别的，比如说我们更年期出现了白带的异常，绝经后出现了异常的出血。
0: 哦，那这个要关注。
1: 对的，
0: 嗯，
1: 它可能会是一些疾病的苗头。
0: 对。
1: 嗯，那么还有我们这个心慌胸闷腹痛腹胀，这也是我们妇科一些常见疾病的一些表现。
0: 对。
1: 这个时候及时的，如果我们判断不清，我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诊治，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期进行妇科的两癌筛查。
0: 对，这个两癌筛查非常重要，其实现在这个年龄都往前提了不少，好像20多岁的女生只要就是有过性生活史的，我们都建议你去做这个两癌筛查。
1: 是，它的普及呢，对于我们自我检查是自我这个保护，啊，
0: 一个补充，
1: 哎，对，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就是尽早发现疾病，哎，早防早治啊。
0: 所以如果说你们的社区有两癌筛查免费的，那你就去报名参加。那如果没有，我们就自己去医院主动的去接受检查。其实，这个。就乳腺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容易在更年期出现一些症状的。
1: 哎，那个乳腺检查我们要就是我们在自行可以做一个自我的检查，查
0: 体，触摸一下。
1: 对，你要检查哪些内容呢？首先你既往这个在体检中有没有乳腺的结节病史，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个所以在触摸的时候看它有无肿块。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肿块如果你以前有，现在有没有增大。
0: 嗯。
1: 那还有我们的乳头有没有排出异常的液体，
0: 嗯
1: 啊，还有没有突发的一个疼痛
0: 或者刺痛、过电，各种就是不舒服，
1: 各种不舒服
0: 都还是要注意。
1: 是的，如果你以前比如说经前你乳房没有胀痛过，那么你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经前的一个乳房胀痛，或者乳头的异常溢液，你都是要引起高度警惕和关注的。
0: 对对，就是任何啊，那其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用药的问题，那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每个人个体不同，对不对？就是我们遇到了这个更年期的情况，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1: 啊，其实我们对于一些不想应用这个激素药物，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在这个对于。

0: 为接近的女性，我们其实有些指标检查它并没有多少问题，比如情绪，比如这种焦虑的情绪，是吧，是没有什么，哎，没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尝试这种非激素的一些疗法。
1: 嗯，
0: 那么北美
1: 比如中医中医中药。
0: 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安慰剂，它也可以起到一部分的治疗作用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说，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就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有时候对他的激励。
1: 哦，您说的安慰剂我以为是药。
0: 其实它是一个心理安慰
1: 啊，就是相当于就是如果说哎谁谁谁成心情不好，我就多陪他聊聊天，
0: 对，
1: 帮他疏解疏解，对不对，
0: 嗯，
1: 主任？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中医治疗，包括调理的方法，我也知道，其实有很多那种中成药啊，我了解到的什么例如各种逍遥丸啊，什么，什么六味的啊，包括什么。什么单支
0: 逍遥丸，
1: 对，就是它好像前面能加很多的
0: 对，
1: 然后什么定坤丹啊，什么太口服液，但是不说广告了哈，其实这一类的还挺多的。那我们怎么选呢？如果说想哎调理调理，
0: 对，对于这一类，其实我们说中成药的选择，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个选择。我给大家说说症状，大家可以根据
1: 对
0: 做
1: 一
0: 个初步选择啊。
1: 嗯，
0: 首先我们在中医上，我们对这种更年期，我们分有很多症型。那么对于肾阴虚这种病这种症型呢，我们通常表现的是什么症状？
1: 什么症状呢？
0: 它容易潮热，容易口渴，那么它容易腰膝酸软，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五心烦热啊，手心脚心啊，这种五心烦热啊，
1: 可以吃点六味地黄丸。
0: 六味地黄丸，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跟六味地黄丸的功效基本相当，但又稍微补阴这种滋肾阴这种作用更好一点，就是左归丸。那么我们对于这是肾阴虚，对于肾阳虚，我们选的右归丸和金匮肾气丸。
1: 对，左归丸跟右归丸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肾阳虚它主要表现症状就是啥？这个年龄阶段女性她非常怕冷，出现腰膝冷痛，再个出现夜尿次数增多。这个就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
1: 这个就肾阳虚就明显感觉这个人是虚的。
0: 那
1: 肾阴虚可能你还感觉他是一个。小太阳一样的，燥热的，
0: 出现了阴虚内热的情况。那么我们说这种情绪异常呢，主要是哪一类症型多？就是肝郁气滞型的多。
1: 哎呦，喜欢生气。
0: 刚才我们说了肝郁气滞就是逍遥丸啊，这个大家可能经常会选择，
1: 对，很多它那种种类。
0: 那么有一点，如果它出现了一些上火，就是我比如说我口干呐，或者出现我有长这个木内痔啊，长多啊，是吧？那么就可以选择一些单支逍遥丸，那么来疏解肝郁，缓解它这种情绪波动啊。还有就是我们刚说的睡眠不好，对不对？睡眠呢，其实主要跟心肾不交有关系。那么我们心肾不交，它表现的症状就是失眠啊、多梦啊、心慌心烦，心烦心烦，然后出现潮热盗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中成药焦太丸和天王补心丹这两个药是可以选择的。那么还有一种常见的症型就是我们的气血两虚，这类患者往往是觉得没有力气啊，经常觉得很疲劳。那么我们可以选用八珍汤里边的什么八珍汤啊，还有归脾丸，来改善我们这种乏力，补养我们的气血。那么还有解决这种月经不调的问题。那么有一些中成药，比如更年安呐、还有坤宝丸呐、定坤丹呀，我们都要根据它的具体的症状选择。如果你自己可以选择，吃吃效果可以，也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你选择不好，可以来医生来给你辩证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我们就号号脉呀，看看舌苔呀，对不对？聊一聊啊，可能给你做一个判断，是吧？那除了这个中药调理，其实我们外治的方法也有挺多来治疗的，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个外治法在也是我们中医治疗疾病的一个特色和优势啊。
1: 对，
0: 那么我们针灸治疗主要是我们对一些穴位的进行针刺，调它这个针刺我们相关的穴位，比如我们肾腧穴、三阴交、太溪、关元、太冲这些穴位，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针灸疗法，它能改善气血的运行，缓解着我们这种潮热、失眠还有腰膝酸软的这情况。当然这个针灸治疗肯定不能自己去针灸啊
1: 你说你自己艾灸一下可以，但针灸这个肯定不行啊。
0: 对，必须有专业的医师来操作啊。还有我们按摩，按摩是自己可以去按的哈。
1: 自己就是拿这个筋膜枪啊，或者拿那个锤呀、养生锤呀。我发现我很多同事喜欢拿个锤子唰唰唰就打自己。
0: 对，按一些常见的穴位，比如周三里穴呀、涌泉穴呀、百会穴呀、 或者进行全身的自己一个推拿按摩，这样它就能促进我们血液循环，缓解我们这个肌肉紧张，改善我们这种睡眠和这种情绪啊。
1: 对，像刚才我提到的艾灸，其实我

0: 还有脾腧穴、肝腧穴，它主要是也是起到一个改善睡眠和一些多汗呐、啊、这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
1: 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食疗的方子给我们，或者说一些泡茶的方子？我们平时在上班呐、啊，在家里啊，现在代茶饮不是特别火吗？我觉得就是从食疗上能不能改变一下呢？
0: 这个是有很多的啊、嗯，我给大家列一两个。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说，其实睡眠障碍是更年期女性的一个很多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对。很多都存在一个问题、嗯、那我们在睡眠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有一个麦枣糯米粥，
1: 嗯，
0: 那可以用小麦30克、大枣10枚、糯米100克，把它三个放在一起熬粥，
1: 嗯，
0: 可以加一点冰糖，
1: 好吃、嗯、就你说完之后就觉得好吃
0: 啊。当然就是如果血糖不高啊，我们可以加一点冰糖和蜂蜜啊，
1: 嗯，
0: 这那这种是适用于哪些，就是哎睡眠不好出现神经衰弱了、
1: 嗯、
0: 那么容易健忘啊，这种人群呢、嗯、是非常适宜的，
2: 适合这个、
0: 嗯、是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枣仁合欢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合欢皮它是什么，疏肝解郁的啊、
1: 哦、
0: 所以说对于我们现在工作生活压力还有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就是经常会出现肝郁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用山枣仁，我们说可以用30克，合欢皮可以用30克，红枣用10枚，粳米就是我们的粳米用50克，
1: 嗯，
0: 将这些就是
1: 一起煮粥，
0: 一起煮粥啊。那么这一类适合就是有抑郁体质、嗯、就是说它容易肝气郁结这种体质、嗯、我们说对于虚烦失眠这类人群是比较适宜的。
1: 嗯，那煮茶的呢？
0: 煮茶其实我们有药茶是吧？
1: 啊、哦、对对对，
0: 药茶其实是在我们其实就是在茶叶中我们添一些中药，
1: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也可以去开，
0: 哎对，
1: 我之前就开过一些这个减脂茶呀、祛湿茶呀，
0: 对的，嗯，它也是有很多这种搭配和配方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甘麦大枣茶，
1: 嗯，
0: 其实就是很少的几味药，比如说我们的炙甘草、淮小麦还有大枣、嗯、那我们给它熬煮以后呢，我们来当茶饮，那么它主要是适用于心烦易怒啊、失眠多梦，
1: 嗯，
0: 总是喜欢叹气啊，或者是大便、嗯、便秘这种人群，
1: 嗯，嗯，可以。这个因为我是觉得我们这个中药代茶饮其实还挺多的，最近我们办公室经常煮苹果黄芪水。
0: 嗯，那挺好的、啊、
1: 是吧，就是因为应了计了、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主任也只能聊到这儿了。那因为围绝经期我们知道它是女性生命历程当中非常自然的一个阶段了，我们需要理解，需要尊重，也需要就是我们说本人或者家属带着她一起提供一些就医疗的支持的帮助，对不对？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节目，为大家科普了很多健康的知识，那下次有时间我们再邀请刘主任跟大家再继续分享相关的一些知识。谢谢你刘主任，
0: 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主持人，希望更多的女性呢能够正确的面对更年期，不走弯路，祝大家身体健康，
1: 谢谢。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雷阵雨频密，累计局地可达大暴雨，气温25到30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日前宝安区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宝安区建设科技与产业化促进会组织会员企业家赴前海人寿金融中心开展座谈交流活动，通过实地走访与深度对话，推动跨行业资源对话，探索会员服务互通新模式，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商业航天产业化进程加速，宝安企业

在空间能源赛道再迎新进展。近日，深圳市光阴科技有限公司与敖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敖天科技计划于2031年前发射120颗商业卫星，并拟采购光阴科技提供的钙钛矿太阳翼总体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宝安企业光阴科技在太空光伏领域迈出了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商业应用的重要一步。街道方面消息，昨天下午，由宝安区科技创新局指导，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主办，新安街道综合事务中心与深圳市中小科技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承办的新安街道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宣讲暨惠企资源对接会在新安街道雪花科创城举行，60余位辖区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谋创新发展新路径。近日，西乡街道凤凰社区依托民生微实施经费，在重点交通点位布设10台定向音响设备，其中8台覆盖主要交通出入口，2台守护校园周边路段，用科技手段为交通安全治理加装了1道安全锁。设备每天对礼让行人、规范佩戴头盔、不闯红灯、拒绝酒驾等常识性内容循环播放，穿插推送施工绕行、节假日出行、电动车上牌等便民信息。近日，松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辖区交警部门开展机动车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保障市民安全便捷出行。现场检查中，交警部门对车辆停放情况及车辆信息进行了核查，发现该车辆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及已登记技术参数等情况，依法进行了相应处理。深圳方面消息，昨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中国职业本科大学排名中位居榜首，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排名第7。在民办高职专科院校排名中，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进入全国百强，位居第95名。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你就来不及刹车，到时候后悔都晚了。
1: 哎呀，笑笑，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我就回一个重要的消息，也就一两分钟的事儿，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0: 夸张？前几天我朋友就是骑电动车看手机，没注意看路，直接把车骑进了绿化带里。你说这是小题大做吗？骑电动车玩手机，反应速度会比平时慢一半还多，路上的意外都是一瞬间的，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1: 啊。还有这种事儿？我还以为就偶尔看一下没事儿呢。
0: 偶尔一次也不行啊，安全这事儿从来都没有偶尔的说法。你想啊，咱们出门在外，家里人都盼着咱们平平安安的，要是因为看个手机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得跟着担心。再说了，咱们都是成年人，得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得对路上的其他人负责呀。
1: 嗯，你说的对，确实是我太不当回事儿了，以后我骑电动车的时候肯定不玩手机了，安全第一。生活里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骑电动车玩手机这件事，从来不是图方便的小事，而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骑电动车时低头看手机的几秒，看似是不起眼的分心，背后藏着的却是无法预估的安全风险。安全从不是差不多就行的侥幸，而是时刻紧绷安全弦的自觉。每一次骑车时放下手机的选择，每一次对安全规则的敬畏，都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每一个人的负责。愿我们都能把骑车不玩手机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每一段出行路都走得安心，走得顺畅，用小细节守护大安全，让文明出行成为生活常态。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北京时间呢是7:37，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米，欢迎来到快乐晚高峰。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在新鲜资讯和民生热点当中一起来放松身心。节目开始依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周四，农历6月初3。深圳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29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5%。预计今天夜间到17号有大雨到暴雨，累积雨量局部大暴雨，雨时可能伴有7到8级短时大风。17号气温25到29度，18到21号雷阵雨频密，部分时间雨势大，暴雨风险高。展望22号起转多云为主，局地偶有雷阵雨，天气渐趋炎热。建议关注局地强雷雨及短时大风造成的影响，并做好持续多雨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高温天气。新疆吐鲁番下周初的气温将会接近50度，干热暴晒属于炙烤型高温。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是潮湿闷热，属于闷蒸型的高温。城市中如长沙、武汉、重庆，明天最低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暑热昼夜不间断。今天早上到明天早上8点，甘肃雷雨以及包括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和南部沿海、广东和南部沿海、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像陕西、山西、河南、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南部沿海、广西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说完天气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入伏。因为昨天是入伏第一天嘛，7月15号正式入伏嘛，现在已经是三伏天里头了，咱们已经在三伏天里头了。刚刚我们听到说新疆吐鲁番50度，你真的没有听错，50度什么概念？就你往地上打个鸡蛋，那真的能煎熟了。虽然吐鲁番历来都很热啊，但接近50度还是挺吓人的，而且这天气也太分裂了，北方炙烤，南方闷蒸啊，就是好像北方南方都挺不好受的。更要命的是南方这种最低气温30度，白天热晚上也热，连个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空调基本得24小时连轴转了。当然也要提醒大家，高温天啊，尽量减少外出，尤其是正午10分出门做好防晒，多喝水，别中暑了。还有就是暴雨预警也同时挂着，多地有大到暴雨啊，出行注意安全，不要往积水深处走。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嘛，那我们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40天的超长三伏天了。很多人都开始贴这个三伏贴啊，冬病夏治。所以呢每年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啊，很多社康也会提醒这个居民朋友啊，这个三伏天可以来贴这个三伏贴了，但贴完可得注意不能猛吹空调啊。整整40天的三伏天，正是脾胃虚寒、关节冷痛、哮喘人群啊，就包括这个冬病夏治、贴敷三伏贴的黄金期。那有。

0: 我专业的中医专家就有提醒大家，三伏贴它不是想贴多久就贴多久的，一般成人是6到8小时，儿童是2到3小时，到时间你必须把它撕下来。医生也建议初伏1到2天就可以开始贴敷了，皮肤轻微的发泡是正常的，那水泡较大就要立刻停贴了，去医院处理。贴完也有禁忌，不吃生冷，不要长时间的猛吹空调，有需求尽早到医院咨询。我的足三里到现在还有前年贴的三伏贴的印记，就到现在还没有消。三伏贴其实这几年真的很火啊，很多人一入伏就赶着去贴，但贴归贴，讲究还真不少，不是说贴上就没事儿了。首先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这个三伏贴，三伏贴主要针对是虚寒体质的人，比如说脾胃虚寒、关节冷痛啊，包括哮喘这些。如果你是湿热体质，贴了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最好先问问医生，不要自己瞎贴。其次就是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刚刚讲了成人是6到8小时，儿童是2到3小时，到点你就得把它撕下来，不要觉得好像贴越久效果越好，搞不好皮肤起泡过敏那就得不偿失了。还有就是贴完啊，不要吃生冷的东西，不要猛吹空调，不然这边补着阳气那边又给散掉了，就瞎忙活了，是不是？冬病夏治啊是个好东西，但也得讲究方法，科学的敷贴才是真正的受益啊。
1: 1, 2, 3, smile.
0: 天气和入伏的话题我们暂时先聊到这，接下来进入到健康生活板块，先来说一说老年人的听力问题。我国现在有约1.2亿的听障老年人，助听器佩戴率却不足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30%的水平。很多老人听力下降之后啊，他会慢慢的习惯电视声音开大，别人说话听不清，交流越来越少，而家人也常常以为这是自然衰老。其实呢，听力损失和视力问题是一样的，都需要被看见、被评估。所以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父母有存在以上的问题，建议先做一次专业的听力评估，判断是否需要助听干预和科学验配。1.2亿的听障老人，而助听器的佩戴率却不到5%，这个数字真的挺让人唏嘘的。为什么这么低？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观念问题。很多人觉得说啊，人上年纪了，耳背很正常，不算病，不用管。第二，怕花钱，觉得助听器太贵，舍不得买。做子女的不要总想着给爸妈买好吃的、好喝的，多关注一下他们的听力。如果发现父母看电视的声音越开越大，说话总打岔，不爱交流了，赶紧带他们去做一个听力检查，该配助听器就配，别舍不得钱。老人听得见，能交流，心情才会好，身体才会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大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后台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美，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分享。

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2: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1: 不呀，
2: 哎，快乐就好嘛。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FM 1043，快乐晚高峰。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1: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 C 罗的分段睡眠法又火了，很多人都开始学，但专家说了，普通人可不要瞎跟风哦。什么是分段睡眠法？最近在网络上还挺火的，不少球迷跟健身爱好者都在效仿 C 罗的这种分段睡眠法，试图通过这种碎片化睡眠方式来提升精力。那根据此前媒体报道， C 罗摒弃了常规的8小时连续睡眠模式，采用了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模仿人体的自然节律，以期在每一段较短的这个睡眠时间当中获得更高质量的休息。那这种看似高效的睡眠方式，它真的适合普通人吗？专家介绍啊，如果上班族、学生跟风拆分睡眠，白天多次补觉，结果很可能就是越睡越累，夜间失眠，得不偿失。分段式睡眠顾名思义，就是在24小时内把睡眠分成2个及以上阶段，中间穿插清醒时段。大部分人晚上睡几个小时，白天在午休，这个属于双向睡眠。那专家也指出，运动员呢，他有专业团队提供配套的睡眠环境跟个性化的方案，核心目的就是腾出更多时间来训练。普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这种方式并非适合所有人。那么分段式睡眠方式它是否完全不可取呢？专家表示啊，特殊人群在特定情境下确实可能是受益的，比如说经常倒夜班的医护人员，需要夜间反复醒来照顾孩子的新手宝妈，白天可能需要分段补充体力。但他强调，这只是短期应对措施，并不是长期健康之选啊。那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够满足夜间连续睡眠需求的情况下，完全不需要刻意采用分段式睡眠。长期分散睡眠会扰乱生物钟，对身体

是一种慢性的睡眠剥夺，短期内可以帮你提神，但相当于强行给身体兴奋剂，时间越长身体负担就会越重。长期分段睡眠可能会导致白天困倦、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甚至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哎呀，话又说回来，睡眠没有一招鲜的捷径，专家再次提醒，适合自己的节律真的才是最好的。你与其说看到网上啊什么明星啊什么运动员啊这种什么睡眠法，你不如踏踏实实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这才是对健康最长久的投资。刚刚我们也讲到，分段睡眠不是完全没有用啊，但是它对于可能部分人群的需求是可以的，但是呢只是短期啊应对的措施，不是长期的健康之选。说完睡眠，我们再来说说午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吧，就中午睡一两个小时，醒来之后感觉好像头昏昏沉沉的，一下午都没精神，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明明补了个觉，中午还睡得挺好的，怎么起来以后没精神？高温天尤其需要午睡，就算你睡不着，闭目养神十分钟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好的午觉不需要太长时间，如果时间过长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说如果午睡超过45分钟会进入到深度睡眠，而若在45分钟左右醒来，会因未完成整个睡眠周期，因睡眠惯性导致你醒来之后身体会非常疲惫，迷迷糊糊的啊，头疼不适啊，有一些症状，就是我们常说的越睡越困这种现象。那另外从中医角度来说，午睡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心气不足，人就会有心悸、胸闷、倦怠、无力等一些表现。不少人中午一睡就是2-3个小时，你醒来之后昏昏沉沉的，其实就是你心气受损的典型症状啦。所以呢啊，午睡不是时间越长越好，最佳时间是20-30分钟，就是刚好打个盹的时间，休息一下又不会进入到深度睡眠，醒来之后啊神清气爽。如果实在困，最多不要超过45分钟，而且咱们定一个温和的闹钟，不要一下子被惊醒，那样也不舒服。再说了，夏天天热，大家都容易犯困，午睡啊确实还挺有必要的，但是也要讲究方法。最近啊，广东的暴雨天气比较多，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车友朋友们，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通过宝安柔媒公众号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我们接下来关注几条本地的新闻，先来说说唐朗山梅林山的猴子。你在深圳爬山有遇到过马骝吗？要注意哦，遇到猴子不要投喂。最近深圳出台了专项法规，保护唐朗山、梅林山、银湖山，明令禁止擅自投喂放生野生动物。当地居民表示，长期投喂让猴子体态肥胖，胆子变大，常常会抢夺游客随身饮品。那园区的负责人也介绍，投喂会破坏野生动物健康与野外的生存能力，还容易造成游客被抓伤、咬伤、交叉染病。新规为山林管护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园区将会增设一些这种警示的标牌，开展生态科普，增配安保，组织护猴志愿队伍，建立野生动植物的监测机制，持续普法和引导市民遵守规矩，拒绝投喂，守护野生动物的原生栖息环境。深圳立法禁止投喂野生动物，这个规定必须点赞了。很多人觉得说喂猴子其实是有爱心的表现，但实际上投喂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不是爱，是害。你想啊，长期被投喂的猴子，它会失去自己觅食的能力，变得越来越依赖人类，最后根本没有办法在野外生存了。而且喂着喂着，哎，它胆子就大了，开始抢你的东西了，甚至可能会抓伤和咬伤游客啊。那还有就是卫生问题了，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携带病菌，人和动物近距离接触很容易交叉感染。所以啊，真正的爱护不是投喂，而是保持距离，尊重它们的自然习性，让野生动物在野外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以后去爬山啊，看到猴子远远看看就好了，别凑上去喂东西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我最近有个烦恼，我觉得我们家可能破产了。妈妈去超市买东西，连两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2: 一共八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3: 哦，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1: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解不开车了。
3: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1: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3: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1: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3: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1: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3: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1: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3: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4: 好呀。
3: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啊！这早高峰也太堵了，再不走我们上班就要迟到了。哎呀，前面这斑马线怎么还站着行人啊？磨磨蹭蹭的，等他们过去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8: 小西，别急啊，斑马线前本来就该礼让行人，这是交通规则，也是对行人安全的保障。你看那几位行人，有老人还有小孩，他们过马路本来就慢，咱们多等一会儿也没关系的。
7: 等什么等啊，我们都等半分钟了，再等真的要迟到了。你看旁边那辆车不也是慢慢往前挪着走吗？啊，我们赶紧过去，别在这儿浪费时间。
8: 哎呦，你快别按喇叭了，你这样会吓到他们的。旁边那辆车往前挪是不对的，万一碰到行人怎么办？而且礼让行人不是浪费时间，是对生命的尊重。咱们要是行人，咱们也希望司机能停下来让一让吧。
7: 可是迟到了扣工资也很麻烦啊，我这个月还得拿全勤奖的。
8: 你看，其实也没等多久，行人这不就过去了吗？全勤奖虽然重要，但和安全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而且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斑马线礼让行人的监控，要是被拍到不礼让，不仅要扣分罚款，比扣全勤奖损失还大呢。咱们提前几分钟出门，就能避免这种又着急又可能违规的情况了。
7: 哎呀，其实我也知道礼让行人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着急情绪就上来了嘛。
8: 你这是路怒症犯了，其实深呼吸一下，冷静一会儿就好了。
7: 小米，你说的对，哎呀，就是有时候一着急就忘了考虑那么多嘛。刚才那个老人家过马路颤巍巍的，我其实也是有点担心会碰到他，就是没好意思说。
8: 这就对啦，礼让行人不仅可以保障大家的安全，还能让咱们的交通环境更和谐。
7: 斑马线是生命安全线，更是城市文明的风景线。礼让行人不仅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基本要求，更是彰显社会温度、传递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每一次在斑马线前的停车等待，每一次对行人的主动避让，都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都是对文明交通的践行与弘扬。构建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将礼让意识融入每一次出行，让文明理念扎根每一个人心。以点滴行动汇聚文明力量，以自觉践行筑牢安全防线，共同书写新时代交通文明的新篇章，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和谐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9: 分
10: 不分？
9: 分
10: 不分？
9: 一定要分！
10: 都说了我不分吗？
9: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1: 哎，我是想

0: 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0: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0: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入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的节目时间，依旧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29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5%。朋友们，最近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啊。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哇，家里小朋友应该会非常感兴趣的啊，深圳的乐高乐园又有新进展了。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非常关注这个深圳的乐高乐园度假区啊？最近这个项目传来新动向啊，深圳市乐高乐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已经在招聘网站密集发布多个核心管理职位，涵盖了高级电控经理、高级骑乘设备经理、员工宿舍经理等等。运营团队组建已经全面启动，那其中呢，像业务支持总监财务月薪达到6.5到7万元，销售副总监月薪达到5到5.5万元。深圳乐高乐园项目呢，是在2021年8月动工，原计划是2024年开园。经历建设调整之后，根据目前最新消息，预计2026年部分区域会先行开园。莫林娱乐集团首席战略发展官近日呢表示说，将会适时的公布具体的开园时间。根据媒体报道，深圳乐高乐园的土建工程目前已经全面收官，正式转入这个游乐设备安装、内部软装与系统调试环节。主题乐园50个单体建筑已经全面封顶，创想世界主题区的标志性乐高人这个大人载主体结构已经完工，三大主题酒店全面进入到机电安装阶段，核心游乐设施乐高大飞车、过山车轨道安装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深圳乐高乐园自建设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根据介绍，它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乐高乐园度假区，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际 IP 亲子家庭娱乐主题乐园。虽然这个具体的开园时间还没有公布，但是运营团队都已经开始招聘了，说明还真的不远了。那作为全球最大的乐高乐园，又是咱们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国际 IP 的亲子乐园，深圳乐高乐园的期待值真的拉满了。以后带娃玩就不用再去跑上海跑国外了，家门口就有。而且呢，一个大型主题乐园带来的不只是玩的地方，还有就业、旅游、周边产业的带动。你看光招聘就这么多岗位，最高月薪7万，说明运营团队的规格一点都不低哦。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什么时候开园了，门票到底多少钱，好不好玩。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呢，今年应该能部分开园，到时候深圳又多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亲子游又多了一个好去处。不过家长朋友们，钱包准备好了吗？再来关注一下地铁出行，深圳地铁上半年客流量全国前三，深圳地铁客运强度连续31月全国第一。近期出行高峰人潮是一波接一波，各类客流记录接连被刷新。交通运输部发布了6月轨交运营数据速报，深圳地铁实力出圈，上半年客流量冲进了全国前三，多项指标直接领跑全国。2026年1到6月，深圳城市轨道交通总客运量16.56亿人次，进站量9.38亿人次，两项数据双双位列全国第三，日均进站量达到了518万人次，其中1月到5月和这个进站量位列全国第二的客流体量稳居国内第一梯队。要说含金量最高的王牌数据，当属客运强度。2026年上半年客运强度达到1.44万人次每公里每天，从2023年12月至今，已经连续31个月稳坐全国第一。 每一公里轨道都被用到了极致，运力效率遥遥领先。而面对持续走高的出行需求，上半年深圳地铁已经完成了5轮运力升级，后续还会实时监测客流变化，加密列车班次，优化大小交路配比，完善站内便民配套等多重举措，让打工人通勤少挤一点，再快一点。其实这数据真的很能说明问题啊，就刚刚我们讲的什么是客运强度呢，就是每公里轨道每天运送多少人次，这个指标比总客流量其实更有含金量，因为它反映的是地铁的使用效率。深圳的地铁里程不是全国最长的，但使用率却是最高的，说明每一公里都有被用到了极致。那么很多人说，哎呀，深圳地铁高峰期的时候确实挺挤的，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大家都知道深圳年轻人多，上班族多，通勤需求大。第二就是深圳公共交通出行比例高，大家都愿意坐地铁。第三，深圳的城市布局比较紧凑，地铁覆盖好，换乘也很方便。当然挤也是真的挤，早高峰晚高峰那真的是人贴人啊，能挤上车也挺不错了。所以深圳地铁也一直在升级运力，加密班次，优化线路，就是为了让大家通勤能够舒服一点。不过话再说回来，地铁地铁挤也从侧面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座城市它有活力，有人气，有奔头，大家都在为生活努力打拼，这也是深圳的魅力所在。所以今天下班路上你有挤地铁吗？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分享哦。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来到快乐晚高峰的时间，我是小米。接下来是安全与反诈时间，我们来先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骗局，叫玩游戏兼职。武汉的小郭被一条兼职玩手游的信息吸引，当他上手操作却感觉到了反常，代玩游戏兼职会被要求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一个小时都不到就完成了代玩任务，是一份离谱的高薪闲差。被勾起了警惕心的小郭登录自己的支付账户，发现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所以他立刻报警了。警方深挖调查，抓获了11名涉案人员，捣毁了隐蔽作案窝点。经过检查，团伙由赵某、杨某培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网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守，设这个批量的来操作这个账户的流转黑钱，形成了完整的黑色洗钱流水线。短短一个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运用了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啊，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小额交易。玩游戏还能赚钱，哇，这个听起来挺美的，但是一定要小心，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洗钱的陷阱。你想想。

有这么好的事儿？玩一个小时游戏啊，就能赚不少钱，还要求你输入身份证、人脸识别榜、银行卡，这明显就不对劲啊！人家要的不是，怎么说呢？说白了，根本就不是要你玩游戏，是要你的身份信息跟支付账户用来洗钱的。现在的骗子啊，套路真的越来越多了。以前呢是刷单兼职，现在是玩游戏兼职，以后还说不定还有什么别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用高薪、轻松赚钱来诱惑你，然后让你提供个人信息跟银行卡。最后要么骗走你的钱，要么用你的账户干违法的事儿。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凡是找兼职，特别是现在暑假，很多这个孩子暑假不知道干啥啊，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想给自己过渡一下，两个月的时间找找兼职。凡是要你提供身份证、银行卡、人脸识别的，都要多留个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轻松赚大钱的好事儿。说实话，这事儿啊，基本上不会砸到说每个人的身上。还有就是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千万不要随便借给别人用，也别帮别人转账提现。万一对方是在洗钱，你就会受牵连，甚至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啊，这赚钱不容易，别一不小心成了骗子的帮凶。接下来也是关于骗局，在职考研包过，你有没有听过呢？你信吗？你但凡听到包过这两个字，就必须知道它是假的了。在职考研真能包过吗？通过率95%以上，院校合作、内部渠道、笔试过线保录取。哇，这些词近年来随着在职考研热度持续攀升，有一些辅导机构在社交平台上密集投放广告，把这个捷径包装的极具诱惑力。然后最近有媒体调查揭开了这些光鲜话术背后的真相，所谓的内部渠道纯属虚构，绝对化承诺涉嫌虚假宣传，精心设计的退费条款更是暗藏陷阱。广告法明确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升学、通过考试等做出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性承诺。教育部也三令五申，严禁招生单位内部举办或参与考研辅导，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预留指标。那那些声称能够对接名校、掌握内部人脉的机构，不过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制造营销噱头。考研包括骗局是屡屡上演，这是出市场乱象与监管困境。那近年来考研培训产业是扩张过快，市场体量也是庞大，而且良莠不齐，各类小作坊混杂其中，交易方式非常隐蔽，而且呢非常容易藏污纳垢，也给监管带来诸多难题。与此同时，部分互联网平台审核缺位，让明显违规的字眼成为引流噱头，为虚假承诺提供了扩散的土壤。而骗局之所以总会有人信，根源在于焦虑催生的捷径心理。在职考研群体一般都是工作繁忙的打工人，备考时间非常碎片化，那面对激烈的竞争，他们迫切渴望依靠外力破局。骗子正是精准拿捏了这种心态，把普通的辅导啊包装成包过的捷径。加之研究生招生政策复杂，非全日制与这个同学学历申硕的界限，还有单证与双证的区别，往往让很多考生一头雾水。不法机构利用这种信息差啊，把这个谎言粉饰为打破壁垒的独家资源。在真假难辨的营销话术面前，抱着侥幸心理又缺乏核实渠道的考生，很容易沦为待割的韭菜。遏制在职考研包括骗局，除了需要各方有识别一眼假的能力，更要有重拳出击、多方协同的实质性的努力。但对于考生而言，最坚固的防线就是摒弃侥幸，脚踏实地。作为选拔性的考试，在职考研必须保证考录过程的公平、公开、公正，不允许有人凌驾于规则之上许诺包过。求学路上没有捷径，如果有，只能是通向陷阱的最短路径。与其在虚假的承诺当中去寄托侥幸，不如在踏实的复习当中积蓄力量，擦亮双眼，理性选择，认真备考，才能避开陷阱，实现上岸。教育部早就三令五申了，严禁招生单位内部举办或参与考研辅导，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内部预留指标啊！所以那些包过保录取的全都是假的，全都是骗局。在这里提醒大家，考研、考公、考证，凡是听到包过、保过、内部渠道这种，一律不要信。想上岸，唯一的办法就是踏踏实实复习，靠自己的实力。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强打击，平台能够加。

加强审核，让这些骗局没有生存的空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欢迎各位继续在后台和小米一起实时互动。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在后台一起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来分享哦。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四年级的黄奕涵。大潮起珠江，听名字就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参观完展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全是那艘起航的巨轮。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着强国复兴的使命，我立志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不做温室里的花朵，从现在起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强国少年。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9: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0: 小西，您慢点开行不行？这雨下得太急了，路面都看不清。你看前面的车都开得特别慢，咱们也降点速吧。
11: 哎呀，我这才开50码，又不算快。我们跟佳姐约好的是7点吃饭，再慢下去肯定要迟到了。
10: 50在晴天是慢，可这是暴雨天，路面全是积水，轮胎容易打滑的，而且视线这么差，万一前面有坑或者突然窜出东西，你根本来不及刹车。
11: 我跟你说，我驾龄5年，这种雨天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我心里有数。再说我们这车道挺空的，能出啥事儿啊？
10: 你看前面车突然刹车了，快减速。
11: 哦，吓死我了，这刹车怎么感觉刹不住啊？
10: 你看看我刚刚说什么来着，雨天刹车距离会变长，刚才要是开慢一点也不至于这么惊险。暴雨天开车不是比谁快，是比谁稳，迟到了大不了跟佳姐说一声，可要是出了意外，咱们俩都得受牵连，多不值呀。
11: 小米，你说的对。哎呀，是我太较真，迟到的事儿了，把安全抛在脑后了，刚才那一下真的吓到我了，以后暴雨天我肯定慢慢开，我再也不图快了。
10: 这就对了，安全第一，迟到点佳姐也不会怪咱们的。你看现在慢慢开，是不是心里也踏实多了？
11: 嗯，踏实多了。以后不管是暴雨还是别的恶劣天气，我都记住开车必须减速，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机动车在暴雨等恶劣天气减速行驶，绝非单纯的驾驶习惯调整，而是关乎道路交通安全、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践行文明交通理念的必然要求。暴雨天气下的路面湿滑、视线受阻，不仅是对车辆性能的考验，更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规则意识与责任担当的检验。忽视减速，心存侥幸，看似是追求效率的选择，实则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可能引发连锁性安全事故，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稳定大局。
2: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12: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2: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12: 对呀， 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2: 妈妈，我喜欢克勒盲道的洗发水。
12: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的节目时间，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到电子烟。不法分子把兽用麻药掺入电子烟，原本用于动物麻醉的兽药竟被拿来当电子抽烟啊！这个殊不知一旦被滥用便会化身毒药，其成瘾性危害性不亚于传统毒品。替莱他明是什么？替莱他明是一种兽用麻药麻醉剂，它通常呢是与唑拉西泮组成复方制剂，商品名为舒泰，用于犬猫以及野生动物的临床麻醉与固定。那它怎么是跑到电子烟里去了呢？2023年10月，伊多咪酯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不法分子急需找到替代品，那替莱他明因为获取了门槛相对比较低就被盯上了。不法分子把它掺入到电子烟里面，伪装成上头雾化棒，诱导他人吸食，吸食之后会产生幻觉、心慌、抽搐等反应，过量吸入会导致呼吸骤停猝死，长期滥用会造成大脑的不可逆损伤，诱发严重的精神疾病，而且成瘾性极强。郑重提醒，2026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到非药用麻醉药品与精神药品目录，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也意味着生产、买卖、运输、吸食替莱他明都是涉毒违法犯罪。兽用麻药本来是给动物做手术用的，结果被不法分子参与进到这个电子烟当中，当成上头神器来卖，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违法了，这是在害人命。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就是个电子烟吗，能有多大事儿？但你知道吗，这种掺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吸食之后会产生幻觉、心慌、抽搐啊，刚刚讲的长期滥用还会造成大脑不可逆的损伤，说白了这就是毒品。而且从7月1号开始它就已经被正式列管了，如果生产、买卖、运输、吸食都是涉毒违法犯罪，要负刑事责任的。那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年轻人，别好奇，别尝试，别觉得玩一次没事儿。很多人就是从试一口开始，一步步坠入深渊的。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看到这种上头电子烟、上头雾化棒这种有在售卖，赶紧报警。毒品离我们其实并不远，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身边的人。接下来来关注两条科技与互联网的新闻。我们先来说一说微信的一个新动作啊，微信对停车缴费弹窗广告出手了。昨天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的广告弹窗，那此类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部分广告以停车补贴5块、领停车券等话术伪装成缴费必要环节，诱导用户点击进入到第三方的营销页面，用户点击之后不仅无法获得优惠，反而被引导开通付费服务，造成财产损失。关闭按钮隐蔽又缺失，弹窗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非常小，位置又很刁钻，或使用与背景色相近的字体，用户真的很难以识别和关闭。部分广告甚至设置了虚假广告按钮，点击之后反而跳转到新的广告页面。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此类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托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外部链接内部管理规范等平台协议及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等。 真的听完之后大快人心啊！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停车场扫码缴费，刚扫完码，哐当弹出一个广告，什么补贴优惠券之类的，看着像缴费的一部分，你点进去之后发现全是广告，而且关都关不掉。更过分的是，有些广告还会诱导你开通什么付费服务，稀里糊涂就被扣钱了。这已经不是烦人的问题了，这涉嫌欺诈了。所以微信这一次出手治理真的是做了件好事，这种诱导性的弹窗广告早就该管管了。当然也希望不只是微信啊，其他平台也赶紧跟进跟进，对这种流氓广告说不。广告可以有，但不能这么无底线的骚扰用户、欺骗用户。同时也提醒大家，就遇到这种弹窗广告不要乱点，尤其是涉及到钱的一定要看清楚，不要为了几块钱的优惠最后吃了大亏啊。接下来说说人工智能，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志愿者，他们是机器人。飞机志愿者约60台机器人将游走在会场的多个角落，相关负责人表示，机器人整体续航10个小时，做一天导览都没有问题。除了具备运动与交互能力之外，也可以自主充电。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的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1年当中的快速发展。那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业内人士也介绍，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知识人机器人真正的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说 AI 短剧当中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加真实和更加逼真。就 AI 这发展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以前的机器人说白了就是个复读机，你问他什么他就从预设的答案当中找，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情境大模型，机器人可以融合声音、画面、环境这些信息，真正看懂周围的环境，和人交流就更加自然、更加智能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AI 不再只是聊天写文案，它完全真正走进物理世界和现实世界互动了。那以后呢，导览、客服、直播，甚至很多服务行业可能都会被 AI 机器人替代。当然也有人担心啊，就现在这个机器人越来越智能，会不会抢了人的工作哈？我觉得就是你与其担心被替代，不如去想一想怎么跟 AI 去协作。AI 是工具，是帮手，它可以帮我们做很多重复性、基础性的工作，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做更有创造力、更有价值的事情。AI 时代已经来了，拥抱变化才能够不被淘汰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0: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2: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3: 等什么呢？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4: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1043，快乐晚高峰。
5: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最后在节目尾声进入到体育文旅板块，来跟大家聊聊今年暑期的旅游新风向啊。今年暑期呢，年轻人旅行风向已经变化了，从日行30000步的打卡式，还有这种特种兵式的出游，转向了沉浸式的慢充式旅行。旅行的意义从我去过了变成我感受到了，获得感由情绪价值丈量啊。在线平台数据显示，近30天，像青岛、威海、昆明、汕尾、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相关的搜索量高达1.62亿次，取消旅行 KPI 已经正成为新共识。年轻人已经开始取消旅行 KPI 了，这真的是个好现象。过去我们说特种兵，现在呢，很多人喜欢这种慢生活，去小城里面慢慢的感受，去吃地道的小吃，去吃当地，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前的旅游更像是完成任务啊，我们赶最早的航班，去最多的景点，拍最网红的照片，发最精致的朋友圈，一天走30000步，比上班还累。回来以后，除了一堆照片和满身的疲惫，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但现在不一样。大家好像越来越追求慢旅行，不赶时间，不打卡，找一个舒服的小城市，慢悠悠的吃逛吃逛啊，吃一点当地的小吃，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主打一个就是放松和充电。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旅游次数多了，你见得多了，也就不执着于说去打什么卡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平时都绷得很紧，出去旅游就是想放松，不想再给自己安排那么多任务。而且比起热门景点人挤人，去一些有特色的小城市反而体验感会更好，人少，物价低，生活节奏慢，更能感受到旅行的意义。我们说旅行嘛，你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咯，是放松，不是比谁去的地方多，不是比谁拍的照片好看，自己舒服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问问各位，这个暑假你们都有打算去哪里玩呢？是继续打卡，还是慢下来充充电呢？其实说到旅游，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火的方式叫房车旅行。暑期来临，

旅游市场迎来旺季，自驾出行作为备受青睐的旅行方式，也正载着无数游客奔赴诗和远方。车轮滚滚之间，不仅流淌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从飞驰的数据当中折射出中国汽车后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像暑期以来啊，北京地区的租车订单量显著增长。某租车公司北京区域经理介绍，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约10%。为应对暑期需求，公司在暑期前在北京区域新上了5-600台车，其中新能源车型占80%，新能源正在成为租车市场的主流选择。今年以来，全国的常规房车租赁均价同比下降了20%-30%，而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持续增长。以新疆和云南为例，今年以来房车租赁同比增长达到50%，需求的增长也传导到了供给端。比如说像房车营地负责人表示，近期有合作伙伴一次性采购了近1000辆房车投入到租赁市场，侧面印证了需求的快速升温。房车旅游的火热也带动着房车营地的建设。营地负责人有介绍啊，就是扩展到100-200个院子的规模，每个院子60-100平米，每天会有60多辆房车停泊，同时也考虑在湖北、武汉、新疆等热门旅游城市布局更多营地，给房车有专门的一个营地啊。政策也在加码，日前向国务院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提出，要扩大汽车消费，拓展这个房车露营。此前6月份商务部等9部门也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发文，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数据显示，2026暑假包含一般轿车、 SUV、 MPV、 房车等在内的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阿勒泰、天津、武汉、大同等多地租车订单都出现了翻倍的增长。房车旅行火了，说明大家的旅游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为什么房车旅行这么受欢迎？我觉得其实也蛮多原因的啊。现在很多人会想着说，哎呀，就包括我们在社交平台看到很多这个自媒体博主，就是关于这个房车的一些生活的记录啊 ，prog， 然后或者是哎呀，觉得开房车挺自由的，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不用赶飞机赶火车，不用订酒店，特别灵活。第二就是体验比较好，因为相当于你住在风景里了，早上醒来山川湖海，这种感觉比住在酒店就是完全没法比的。而且可以自己做饭，自己安排生活，最重要是开房车有一种一直在路上的感觉啊。还有就是刚刚我们了解到的，因为这个房车的租赁价格降下来了，现在均价降了20%-30%，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房车的这种租赁。当然房车旅行也不是完美的啊，比如说现在的房车营地它还不够多，配套设施不是很完善，补给停车可能都不是太方便。还有就是开房车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啊，不是谁都能开的。但总体来说，房车旅行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旅行方式，很适合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而且现在国家也在支持啊，发展这个房车的露营产业，今后房车营地可能会越来越多，配套会越来越好，房车旅行也会越来越普及。问一问听友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来一场房车旅行呢？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了18:56，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希望今天的快乐晚高峰的所有热点资讯和内容对大家能够带去一些收获和思考，也感谢各位90分钟的晚间陪伴。我是小米，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昨天入伏第一天，现在已经正式是三伏天了嘛，40天的超长三伏天，防暑防晒一定要做好，贴三伏贴的朋友也不要猛吹空调，不要吃生冷的食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广播。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FM 104.3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